0: 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1: 各位好，欢迎来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打开耳朵，让旋律先温暖心间。今天的音乐生活家从第一个音符开始，陪你来慢慢走进这个清晨。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往期精彩节目。以乐为伴，用心生活，你我都是生活家。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天鹅湖是芭蕾舞剧经典中的经典，历经时代淬炼，在乐迷心中占有无可取代的地位。

19世纪下半叶，柴可夫斯基以《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三部芭蕾杰作，将芭蕾音乐提升到交响音乐的水平。在柴可夫斯基的舞剧音乐中，音乐与剧情、舞蹈动作紧密交织，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他提高了舞剧音乐的表现力，通过交响性的展开和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加深了作品的戏剧性。

在《天鹅湖》的音乐中，柴可夫斯基以富于浪漫色彩的抒情笔触，表现了诗一般的意境，刻画了白天鹅优美纯洁的性格和忠贞不渝的爱情，并以磅礴的戏剧力量展现了矛盾冲突。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笔下的爱情大多是纯净深情又带着一丝忧伤的故事，他用温柔绵长的旋律写一见钟情，通过丰富多变的肢体描述对真爱始终的坚信。老柴认定爱可以跨越一切苦难，所以在他的音乐中，这份爱干净的不含一丝杂质，执着的可以生死相随。它既有易碎的温柔，又有撼动黑暗的力量，是藏在音符里最赤诚的纯爱。恰似中国诗人元好问在《摸鱼儿·雁丘词》里对爱情的总结：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今天我们分享柴可夫斯基为芭蕾舞剧《天鹅湖》创作的音乐，感受他用音乐创造的纯爱世界。

100多年过去了，天鹅湖的旋律依然在世界各地的剧院里回响。每当双簧管奏响天鹅主题，我们就会被那份纯粹的爱所打动。天鹅主题是舞剧《天鹅湖》第二幕的序曲，旋律悠长圣洁，节奏舒缓平稳。这个主题简洁凝练，而且贯穿全剧，既刻画了天鹅的优雅高贵与身不由己的哀愁，又象征着纯洁忠贞的爱情，极具画面感与象征意义。柴可夫斯基写下的不是一个虚构的童话，而是一份真挚的爱情宣言。这位终身在情感漩涡中挣扎的作曲家，把自己对爱情最极致的想象、最痛彻的领悟，全都融进这部芭蕾舞剧的音符里。

舞剧《天鹅湖》第二幕中，王子在湖畔邂逅白天鹅公主奥杰塔，两人互诉衷肠后，四只小天鹅在湖畔嬉游，以整齐轻盈的舞步展现天真与欢乐。柴可夫斯基以八分音符与休止符交替，生动地模仿小天鹅迈着短腿蹒跚嬉游的可爱姿态。现在我们欣赏的就是舞剧《天鹅湖》第二幕中的《四小天鹅》舞曲，由卡拉扬直棒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这一版本更像是一首交响性的乐曲，它弱化了舞台上的即兴感与活泼感，转而强调音乐的内在秩序与贵族气质，听感上华丽而克制，虽然少了些许童真，但却多了一份耐人寻味的精致与宏大。

事实上1877年天鹅湖第一次上演时反响非常平淡，由于各种原因的交杂，导致当时呈现的是一场失败的演出。老柴的音乐被粗暴篡改，原作意图尽毁。当时的芭蕾界偏爱简单轻快娱乐化的音乐，对柴可夫斯基这种交响性戏剧性悲剧性的芭蕾音乐完全不适应。直到1895年编舞家比基帕与伊万诺夫重新排演这部芭蕾舞剧《天鹅湖》，并且完整恢复了老柴的原作音乐，从而使《天鹅湖》真正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舞剧之一。

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原本是一出悲剧，但自首演以后，《天鹅湖》的结局发展出了很多个版本。进入20世纪后半叶，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是深受世界各地观众喜爱的结局。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是第二幕中白天鹅奥杰塔与王子的经典双人舞音乐，也是整部《天鹅湖》最深情、最核心的纯爱段落，旋律悠长深情，充满了温柔的倾诉感，音乐情感层次细腻，从初见的羞涩试探到彼此信任的深情倾诉，再到温柔相守的浪漫，完美象征了纯洁忠贞、生死相依的爱情。

柴可夫斯基塑造的天鹅湖音乐并不激烈，甚至有时像一声轻轻的叹息。整部作品的底色是温柔、忧伤、安静的，始终带着内敛、深情、克制的美。老柴的浪漫与忧愁让这些旋律长久地散发着动人的韵律，当音乐响起，有时甚至替我们说出了心底柔软且无法隐藏的遗憾和忧伤。节目的最后，我们欣赏到的是由荷兰中提琴演奏家、指挥家吉斯·克拉莫斯执棒伦敦莫尼亚管弦乐团带来的柴可夫斯基的《天鹅》主题。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那些远去的故事和感动，终会在记忆里沉淀成珍贵的宝藏。

0: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九月已经接近尾声，我们来听几首与时间有关的作品。刚才是郎朗演奏的柴可夫斯基《四季九月》。老柴的《四季》是一组钢琴套曲，每一首都对应一个月份。九月这一首的标题是狩猎，但是音乐里呢没有太多追逐的紧张感，反倒透着秋日独有的舒展开阔。那顺着这一份秋意往回走，稍后我们继续来听柴可夫斯基的另外一首作品《六月船歌》长笛改编版。六月与九月隔了整个夏天，一首船歌从盛夏驶进初秋，河岸两边的风景已经变了颜色。

听过长笛漾开伏尔加河的诗意，我们从六月船歌的水面上起身，走进柴可夫斯基 F 小调第四号交响曲第三乐章。这是整部交响曲中最轻快的篇章，弦乐的拨奏像是一群人在窃窃私语，双长笛领衔木管声部响起，明亮的音色宛如远处传来的军号，俄罗斯民间音乐的鲜活色彩就这样融入到这首谐谑曲的节奏之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一生谱写过太多的传世佳作，他的音乐大多旋律优美，情感丰富，因此他也被誉为旋律大师。 F 小调第四交响曲是柴可夫斯基音乐创作生涯迈入新阶段的里程碑。柴可夫斯基一生完成的六部交响曲，按前三部和后三部的划分，以第四交响曲作为分水岭。这部作品是柴可夫斯基的创作登上巅峰的开始，也是作曲家长期在交响音乐领域探索的一次经验总结。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1878年2月22日，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由尼古拉·鲁宾斯坦指挥首演。作曲家在这部作品乐谱的扉页上写着：“献给我挚爱的朋友。”这位朋友正是梅克夫人。在第四交响曲诞生之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梅克夫人在自己家的客厅听到鲁宾斯坦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暴风雨》，之后梅克夫人对作曲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得知柴可夫斯基正陷于经济困境时，梅克夫人表示愿意对他进行资助。自此，梅克夫人与柴可夫斯基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通信，并成为彼此的精神支柱。柴可夫斯基曾经多次请求将自己的第四交响曲献给梅克夫人，但是梅克夫人都予以拒绝。最后，梅克夫人虽然同意了作曲家的做法，但她还是不愿意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作品总谱上。也正是如此，柴可夫斯基才将这部作品提献给我挚爱的朋友。

0: 清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以海盟誓，情深意长。以海位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是群山环抱的一片高原湖泊，

这首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而广为流传的歌曲《情深意长》，诉说的正是1935年5月怡海湖畔那场意义深远的遗憾结盟往事。

0: 1935年5月，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挺进梁山，前方大渡河天险横亘，身后敌军步步紧逼，蒋介石调集重兵扼守大路，红军只能取到彝族地区行军。因为以往军队长期侵扰掠夺，彝族百姓对汉人军队满怀提防，拒不允许队伍通行。1996年，电影《彝海结盟》真实还原了红军进入缅宁的历史时刻。5月20日，红军先遣队占领缅宁县城后，纪律严明，善待百姓，打开监狱，释放了被国民党关押的彝族首领和人质。这份十足诚意打动了彝族首领小叶丹，小叶丹主动提出歃血结盟，红军先遣司令员刘伯承欣然应允，赴约。
1: 我们要跟蒋介石开战，可是他有那么多兵马，要打到哪年哪月？
2: 这个问题提得好。

0: 你看，每一个民族就像一座山峰，许许多多山峰连在一起，就可以把天都撑起来。我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还打不倒一个蒋介石吗？
1: 当时条件艰苦，没有美酒，刘伯承坦言，结盟贵在真心，清水亦可代酒。以海岸边，刘伯承与小叶丹以彝族最高礼仪歃血为盟，立下生死与共的誓言。
0: 上有天，下有地，今日红军与果吉家会商结盟，我和小叶丹头人结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
2: 我小叶丹愿同刘伯承司令结为兄弟，誓同生死，如不守约，如饥而死。
1: 在小叶丹的护送下，中央红军顺利穿越百里彝区。红军离去后，国民党反动派逼迫小叶丹交出红军支队红旗，他宁死不从。1942年遭伏击牺牲。他的夫人将红旗缝在百褶裙内贴身珍藏，躲过数次搜查。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曾讲述这面红旗背后的故事。
3: 他夫人一直把这个红军给的那面旗子啊缝在他裙子里头，所以他就一直藏在裙子里，所以这是个很不容易留下的这么一个历史文物，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留下的一个。
4: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5: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1950年，缅宁解放。小叶丹夫人取出旗帜献给了驻缅宁的解放军，如今这面旗帜静静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从1964年歌唱家邓玉华首唱，到2017年央视春晚梁山分会场彝族歌手吉克隽逸的深情演绎，情深意长，2019年入选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60年间汇成了一首民族团结之歌。

汪以海存盟约，一面红旗寄初心。岁月更迭，歌声不息。当年红军与彝族同胞缔结的深厚情谊。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回顾学术史，《说传》的作者其实有3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7: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Earth, Wine and Fire 地风火乐队的一首 September。这首1978年的 funk 经典早已跳出了九月的时间限定。一年到头你会在各种派对和婚礼上反复听到它。它的魔力在于那种你无法坐着听完的律动。铜管组在副歌处集体冲出来，贝斯的低音线像是一条持续跳动的脉搏。那在热烈的律动之后，我们把节奏放慢，来听好妹妹翻唱的《九月的高跟鞋》。齐豫的版本收录在她1988年的专辑《有没有这种说法》里，唱的是一个女人在九月里脱下高跟鞋，光脚踩在地上的那种解脱感。那好妹妹的翻唱保留了原曲的旋律线条，但是编曲更轻更素，感觉是两个年轻人在秋天傍晚的阳台上，用一把木吉他重新讲了一遍那个记忆里的老故事。

人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肖斯塔科维奇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为双小提琴与钢琴而作的5首小品是肖斯塔科维奇的晚期作品，也是作曲家创作风格中较为少见的轻松写意之作，风格清新，情感

真挚。虽然篇幅短小，却因为丰富的表现力与优美的音乐性而深受喜爱，广泛流传。五首小品如同一组微型肖像画，涵盖深沉、优雅、忧郁、欢愉等多种情绪，展现了作曲家丰富的情感。我们一起来欣赏肖斯塔科维奇为双小提琴与钢琴而作的五首小品。第一小提琴，黄蒙拉、王小毛；第二小提琴，吕思清、徐维林；钢琴，刘诗华、

0: 中医四季养生讲究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1: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

由作曲家肯奈约翰奥尔福德创作于1914年，最初是一首铜管乐曲，后来被大量改编为管弦乐、室内乐等版本。据说呢，乐曲的核心动机来自一位酷爱高尔夫球的上校。作曲家奥尔福德遇到的这位绰号 Bergy 的上校，在打高尔夫时不喊看球，而是习惯性吹一个下行小三度的两音符口哨。这个独特的旋律片段就成为了这首进行曲的标志性主题。有意思的是， Bergy 一词在19世纪末英国的高尔夫球运动中指代虚拟标准对手，也就是一位假想的顶尖高手。而如今呢， Bergy 在高尔夫球领域已经是一个专业术语了，指的是高于标准杆一杆的成绩。好了，从运动回到音乐，让我们继续来欣赏《波基上校进行曲》。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大家好，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正日。健康不只来自高强度的锻炼，也来自融入日常的运动。晨起漫步，通勤快走，闲暇时舒展身心。那些轻快规整又富有律动感的古典乐，恰好能够与日常运动的节奏彼此呼应。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用三首元气满满的经典乐曲为身体唤醒活力，开启健康自律美好生活。首先，我们在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加速度圆舞曲中热身，启动身体的运动开关。光听这首作品的名字就已经很有向前冲的意思了。加速度圆舞曲创作于1860年，是小约翰施特劳斯广受欢迎的圆舞曲之一。乐曲是典型的三拍子圆舞曲风格，速度由慢渐快，旋律明亮舒展。值得一提的是，这首作品还自带一种驾驶电动汽车般的推背感，让人不自觉地想要向前迈进。听着加速度圆舞曲，非常适合日常户外快走或者放松拉伸，让你在律动中唤醒身体活力。

如果说加速度圆舞曲负责叫醒身心，那么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斗牛士之歌》大概就是负责给你打鸡血的。这段熟悉的旋律来自法国作曲家乔治·比才的歌剧《卡门》。乐曲诞生于19世纪的法国，原本用于刻画斗牛士英勇昂扬、自信果敢的形象。整首作品节奏铿锵，强拍突出，营造出热烈的斗牛场氛围。运动时听到这首曲子，会让人不由得将自己想象成雄壮的斗牛士，正雄赳赳、气昂昂地迈入斗牛场。尤其是当你运动到疲惫、接近放弃的临界点时，这样一段充满力量感的音乐，或许能帮你重新找回动力。深蹲、卧推、引体向上，下一组继续顶上。先别着急放弃，音乐还没结束呢。

鲜花绽放，鸟儿歌唱。听到这首乐曲，春日里生机勃勃的场景是否已经浮现在了你的眼前呢？这是维瓦尔第最负盛名的作品《四季》中的第一首协奏曲《春》的第一乐章。作曲家用各种乐器描摹出春天万物复苏的景象，构成了一场热闹的自然音乐会。这样的旋律非常适合搭配轻度有氧运动。想象一下，当我们在户外跑步时听着它，鸟儿对你歌唱，花儿向你摇曳，眼前的树影随着旋律轻晃，连天气都显得格外晴朗。原本只是一次普通的跑步，好像突然变成了一场与万物的合奏，带来拥抱自然的愉悦享受。

以音乐为伴，步履不停，就让我们伴着明快的旋律，养成规律运动的好习惯，拥抱元气满满的健康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正好的音乐的全部内容，我是正日，下次见。

0: 10月4号到5号，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即将燃情上演，李新草指挥，阎维文、王立达等名家加盟。这个假期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力量。
1: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2: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1: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1: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0: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以录制大自然声音为毕生职业的加拿大音乐家丹·吉布森几乎走遍了世界各地，从雨林到海边，从热带到寒带，从海豚之声到风之声，从滋润的雨再到雷暴，丹·吉布森采集来自大自然的各种美妙声音，而海洋正是他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海洋有着千变万化的声音和旋律，让人深深着迷。2002年，丹·吉布森发行了专辑《海边闲情》，这是他的幽静系列中最受欢迎的海洋主题作品。整张专辑共包含9首作品，专辑同名曲《海边闲情》更是被广泛用作助眠、冥想、减压的背景音乐，是非常受欢迎的自然疗愈向音乐作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啦。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8: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阳关三叠是我国一首经典的古琴名曲，表达了对即将远行友人的依依惜别之情。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作曲家杨宝志根据古琴曲改编创作的同

名小提琴曲《阳关三叠》。这首改编曲保留了古琴曲三叠的结构特征，即同一旋律反复咏唱三次，情感层层递进。乐曲由低回婉转到激越深沉，小提琴家胡坤的演奏带来了古朴而悠远的意境。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学军，锁定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共度秋日美好时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十九世纪的瑞士作曲家、钢琴家与音乐教育家约阿希姆·拉夫创作了很多知名的室内乐作品。1874年，拉夫为实践管乐器的组合创作了 F 大调小交响曲，这可能是历史上第一部冠以小交响曲之名的音乐作品。约阿希姆·拉夫在这部作品当中保留了正规交响曲的乐章结构，展现了作曲家富有个人特色的作曲手法与历久弥新的经典音乐形式，歌唱着生活的优美。

0: 别划走，你印象里的古典音乐是不是自带高冷滤镜？我偏要把巴赫的赋格聊成邻里家常，让高山流水变成睡前小曲。毕竟音乐哪有那么多听不懂，不过是少了个会翻译的朋友呀。有人说古典音乐是老古董， No No No， 它藏着古人的浪漫，就像中国传统音乐里的二胡，哭起来比偶像剧还要走心。我是陈阳，不做严肃的音乐导师，只当你最暖心的音乐搭子。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等你，带你在经典音乐里寻找快乐，遇见温柔。
1: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2: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3: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手风琴在世界各地都很受欢迎，巴扬手风琴是俄罗斯的传统乐器，它的音色独特，具有很强的穿透力。耳边带给大家的是手风琴演奏的俄罗斯乐曲《拉斯布哈》，这首作品充满青春的朝气和欢乐的气息，具有俄罗斯音乐的艺术魅力。我们一起来欣赏手风琴演奏家张国平带来的精彩演绎。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朗朗的钢琴书一，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欢乐的牧童。

现在来到少女的祈祷，这是波兰女作曲家特拉克巴扎杰夫斯卡巴兰诺夫斯卡于1856年创作的钢琴小品，被誉为世界最著名的沙龙音乐之一。它来源于19世纪波兰沙龙文化中对纯真爱情与祈祷的浪漫想象，以少女暮色中向星辰祈祷的场景为意象，融合了优雅与感伤的特质，于1856年在华沙首次出版，59年刊登于巴黎音乐评论与公报副刊后风靡全球。他的艺术评价两极分化，很有争议。音乐学者帕西斯科尔斯批评其为庸俗的沙龙音乐，肖斯塔科维奇却坦言，按规则它应该是糟糕的音乐，但每次听都令我落泪。他的地位呢，是与李斯特的《爱之梦》齐名，成为业余钢琴爱好者的必弹曲目之一。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郎朗的钢琴书一。下面我们来听啊，斯科特·乔布林的经典的拉格泰姆的作品《枫叶 Lagtime》，创作于1899年，是乔布林在密苏里州西德艾利尔这个城市啊枫叶俱乐部担任钢琴师时所作。取名啊是来自于枫叶俱乐部的命名，象征着 Lagtime 音乐的黄金时期。它诞生于美国的经济繁荣期，融合了黑人的切分节奏和欧洲的古典结构，成为爵士乐的这种先驱作品。Lagtime 啊，这个 rag r a g， 然后 time 时间 t i m e， ragtime， rag 就是撕裂、扯破， time 是节奏，在音乐里就是要把节奏破坏掉。比如说，滴噔噔滴噔噔滴噔噔滴噔噔，我们把它变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把它切了，咚哒哒哒咚哒哒。等于是切分打碎掉原来的节奏，这就是 ragtime 它的本意。我们来欣赏。

0: 岁月最深情，我是郎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梦剧院，
2: 岁月最深情，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第一交响曲《春天》是舒曼公开发表的第一部为管弦乐队所作的作品，在此之前他的创作几乎全部是为钢琴或人声而作。他的妻子克拉拉也一直鼓励舒曼尝试写作管弦乐作品，于是从1841年开始，舒曼连续创作了四部交响曲。其中第一交响曲之所以被命名为《春天》，是因为作曲家写作时的灵感源自诗人阿道夫·贝蒂格的《春之诗》。舒曼的第一交响曲首演之后大获成功，这部作品在舒曼的大型器乐题材创作生涯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降 B 大调第一交响曲充满着欢乐与清新饱满的精神，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部浪漫动人的作品，也把音乐中的满满活力带给你。

0: 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

舒曼与克拉拉的爱情故事一直是古典音乐史上的一段佳话。在舒曼的传记里，克拉拉始终是灵魂人物。1839年，舒曼与克拉拉终于完成了艰辛的恋爱长跑，步入了婚姻殿堂。新婚的甜蜜似乎激发了舒曼的创作灵感，一向散漫的舒曼才华井喷，迅速进入到了创作的巅峰状态。从来没有哪位作曲家像舒曼一样，作品可以按照婚前婚后来划分。婚前大约从1830年到1840年，舒曼主要写钢琴曲。婚后从1840年直到1854年被送入治疗精神疾病的医院之前，舒曼一直尝试着各种声乐和器乐曲的创作。

有这样一种说法，请一个专业的乐谱誊抄员将莫扎特毕生的作品抄一遍，他所需要的时间可能比莫扎特活的时间还要长，可见莫扎特创作速度之快，作品之多。然而与莫扎特相比，舒曼的创作速度似乎还要更快一些。舒曼的大部分创作都是沉浸在狂热的状态中，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

与克拉拉成婚的第一年，舒曼仅艺术歌曲就写了138首，其中包括最重要的抒情套曲《诗人之恋》、《幻想曲》和歌曲集《淘金娘》。其中，《淘金娘》是舒曼献给克拉拉的结婚礼物。这样的创作激情延续到了婚后的第二年。这一年，舒曼一共写了四首大型管弦乐作品，被业界称为舒曼的交响之年。

后的舒曼和克拉拉一起读书、旅行、写日记，一起研究巴赫的赋格曲。人们常常好奇，舒曼勤奋创作的曲子总有新意，这些灵感的源泉来自于哪里呢？舒曼用凡尔赛式的语气回应道，克拉拉常常以不理我或者是不见我为手段来换取我的歌，这就是艺术家的婚姻。结婚十多年的时间里，舒曼一直不断地为克拉拉献诗献曲，而克拉拉也像恋爱中的少女一样，在日记里记录下了她的幸福与骄傲。这就是才华横溢的舒曼。1850年，舒曼旅居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并且担任城市管弦乐队的音乐总监。屹立于莱茵河岸的科隆大教堂，梦幻般的罗列莱城堡，都给了舒曼以创作上的灵感。正是在这一年的秋天，他以惊人的速度在5个星期里完成了生平的最后一部交响曲，降 E 大调第三交响曲，又名莱茵，再次刷新了音乐创作的舒曼速度。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岁月最深情。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2020年，吉他演奏家杨雪飞推出了演奏专辑《中国素描》，这张专辑的曲目全部都是中国音乐，收录其中的《新渔舟唱晚》改编自古筝名曲《渔舟唱晚》。古典吉他演奏家杨雪飞与古筝演奏家袁沙的精彩演绎，将古筝的东方韵味与古典吉他的西洋音色创新融合，既保留原曲的水乡意境，又赋予它现代室内乐的层次感。我们来听这首耳熟能详却又有些不大一样的《新渔舟唱晚》。

初秋的风送来夏的余温与秋的清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黄土高原的苍茫与厚重，在明亮的唢呐和摇摆的爵士乐中被重新诠释。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陕北调》，以陕北民间音乐为核心素材，将黄土高原的风土人情注入现代爵士乐框架。唢呐演奏家刘文文以极具张力的演奏技巧，还原了陕北民歌的质朴与苍凉。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2025年刘文文唢呐与爵士四重奏音乐会的现场录音版。现场演奏的魅力在于即兴演奏带来的不确定性，爵士四重奏与唢呐的现场碰撞，让传统音乐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由吴祖强、王艳桥和刘德海于1972年共同创作，1977年首演。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尝试将我国传统民族乐器琵琶作为主奏乐器，与西方管弦乐队相结合，以协奏曲这一大型器乐题材来讲述蒙古族小姐妹龙梅和玉荣在暴风雪中保护羊群的动人故事，热情歌颂了祖国的年轻一代。

《草原小姐妹》是一部单乐章的协奏曲作品，分为《草原放牧》、《暴风雪中》、《寒夜前行》、《关怀铭记》和《红花盛开》五个部分。《草原小姐妹》将无标题协奏曲与标题交响诗的写法相结合，将多乐章的划分与单乐章的归纳相结合， 将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多段体曲式和西方交响音乐中的奏鸣曲式相结合，成为了套曲单章化的中国典范。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方锦龙，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那么金人叹更有道理的地方啊，他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史记是以文运势，水浒是因文生事。什么叫以文运势呢？现实当中有这个事情了，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因文生事则不然，只是顺着笔兴去，消高补低都有我。
2: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掠过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8: 古人写水果，总是用极简的笔墨来唤醒读者的味觉。这些描写水果的诗句，不仅勾勒出瓜果的鲜活形态、甘美滋味，更藏着他们的生活情趣与人生感慨，让平凡人生的烟火染上了诗意的底色。那些带着墨香与果香的诗句，让过日子变成了品日子。接下来，您将收到一份古人的水果清单。

贺新郎秋晓，宋蒋捷。秋太淡，天红早，满江红其六，寄怀祖在善物安。清，董元楷。苹果堆盘红半染，葡萄张目青如滴。秋货歌，宋，陆游。墙头累累柿子黄，人家秋货争登场。十六，唐，李商隐。流之婀娜，流石繁，流磨清明，流子仙。醉汉山楂石小推盘，累累如樱桃。清，曾习经。谁与秋盘定春时，山楂红晓腻樱桃。赠刘景文，宋，苏轼。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0: 从《诗经》的《桃夭》，楚辞的《橘颂》开始，果香萦绕在诗歌里，穿越了中华大地几千年。春华秋实是大自然四季的流转，也是极具生命力的人生旅程。没有厚积薄发，哪来开花结果？待冬雪埋下希望的种子，春风又将唤醒新的诗行。让我们把丰收的喜悦谱成火火的歌谣，迎接下一季的五谷丰登，瓜果飘香。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4: 镌刻不朽的长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皮里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皮里茶器吗？
0: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0: 我还真没注意。哎，皮里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0: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0: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4: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00，0106373700。
4: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6: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4: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6: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4: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上世纪六十年代，笛子演奏家魏显忠深入东北农村的田间地头，将农民赶着满载粮食的马车奔赴粮站交粮食的画面化为富有生活气息的音乐语言，于1969年创作了笛子独奏曲《扬鞭催马运粮忙》。这首作品吸收了东北民间乐曲《满堂红》《银凤锁》的素材，具有浓郁的乡土风情。

笛子演奏家魏显忠极力挖掘笛子的表现力，他在扬鞭催马运粮忙中融入东北唢呐的花舌、三徒等演奏技法，用快速吐音模拟马蹄哒哒的节奏，让旋律充满向前的动感，用花舌技巧还原马车行进时的呼啸风声，增强场景代入感。而滑音与颤音的交替使用则赋予旋律灵动的色彩，既表现出农民在粮食丰收时的喜悦之情，又凸显出演奏者的技艺功底，让听者仿佛能亲眼看到马车奔驰的热闹。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音乐作品《天高云淡》出自阮越名家冯满天的阮越原创作品集《弦歌满天山下篇》。这首作品为我们在忙碌喧嚣中营造出一个安宁舒缓的角落。专辑《弦歌满天》的诞生纯属偶然，这张专辑中的作品并不是在录音棚里特意录制的，而是冯满天和满天乐队在山下山上巡演以及其他演出时的现场录音。音响师、录音师沈田从上百场演出的现场录音中挑选出比较好的版本，集结成册，也就有了专辑《弦歌满天》。这张专辑中的每首曲目都记录了演出时的特殊时空和真实情绪。谈到专辑《弦歌满天》所想要表达的思想时，冯满天说，山上山下穿梭思索，像植物一样融入天地自然，自由感受当下，无论曲式，不论技法，愿闲时与弦歌满天共享闲情与恬淡。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柳琴作为民族乐器家族的新生力量，它不及古琴、琵琶、古筝有丰富的传统作品，也不如二胡、笛子有相当数量的当代作品。柳琴之父王慧然虽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柳琴创作了十余首优秀的作品，但柳琴仍然需要有新作品的不断涌现，以推动柳琴艺术的发展。1986年，作曲家徐昌俊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读书时，柳琴专业的同学吴强约他创作了柳琴独奏曲《剑气》，这是他创作的第一首民乐作品。乐曲根据唐代诗人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为题材而作。或如羿射九日落，皎如群帝参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杜甫的这首诗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公孙大娘高超舞蹈的赞叹，同时流露出对往昔国家昌盛的眷恋和如今国破家亡的忧伤之感。唐代乐舞《剑气》以硬朗俊美的风格著称，柳琴曲《剑气》借鉴了唐代大曲散、慢、中、快、散的结构，体现了中国古典音乐中的渐变原则，同时运用西方音乐中的对比和再现手法。 A 段旋律委婉，鼓味盎然， B 段刚劲有力，生动刻画了公孙大娘英姿飒爽的身影，之后是 A 段主题音乐的再现。剑气获得了第12届上海之春优秀创作奖，成为柳琴当代的一首重要作品。今天我们欣赏柳琴演奏家张新华演奏的剑气。

0: 高地远，云淡风轻，桂花的甜香在空气里轻轻飘散。你好，我是晶晶，现在是中午12点，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明媚的旋律带给你午后的惬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2: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1: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2: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1: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2: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3: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作为一种古老的乐器，笛子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因大多数笛子都用天然的竹材制作而成，所以又称之为竹笛。鹧鸪飞是江南笛曲的代表曲目之一，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以笛子演奏大师赵松廷先生的改编版为基础进行编配，采用竹笛与古筝合奏的形式呈现。

0: 金石丝竹
1: 袍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中国唢呐是这样的。唢呐的声音很大，音色又极富个性，其他乐器的声音很容易被它所淹没，还容易被它带跑掉，所以才会有一把唢呐毁所有的笑谈。但如今新式的唢呐可以很好地完成各种跨界音乐的合作。管乐演奏家郭雅致：
1: 我们中国音乐呢，其实一点都不比其他国家的音乐差。比如说我去唢呐这个百鸟朝凤，那就简直是那个老外把他们都镇住了。没有一种乐器可以表现鸟的声音可以这么表现，而且有那么优美的旋律，而且唢呐的那种技巧啊，还有它的煽动性，都是其他乐器黯然失色的。所以说我在很多地方演出啊，无论是演奏这个唢呐好，还是演奏其他的管乐器啊，哇，老外听见觉得就特别美，没想到这个这么多管乐，这么多奇妙的声音。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2: 九十载风云壮阔，
11: 九十载山河铭记，
1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3: 以海盟誓，情深意长。以海位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是群山环抱的一片高原湖泊，

这首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而广为流传的歌曲《情深意长》，诉说的正是1935年5月怡海湖畔那场意义深远的遗憾结盟往事。

0: 1935年5月，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挺进梁山，前方大渡河天险横亘，身后敌军步步紧逼，蒋介石调集重兵扼守大路，红军只能取到彝族地区行军。因为以往军队长期侵扰掠夺，彝族百姓对汉人军队满怀提防，拒不允许队伍通行。1996年，电影《彝海结盟》真实还原了红军进入缅宁的历史时刻。5月20日，红军先遣队占领缅宁县城后，纪律严明，善待百姓，打开监狱，释放了被国民党关押的彝族首领和人质。这份十足诚意打动了彝族首领小叶丹，小叶丹主动提出歃血结盟，红军先遣司令员刘伯承欣然应允，赴约。
1: 我们要跟蒋介石开战，可是他有那么多兵马，要打到哪年哪月？
2: 这个问题提得好啊。你看，每一个民族就像一座山峰，许许多多山峰连在一起，就可以把天都撑起来。我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还打不倒一个蒋介石吗？
0: 当时条件艰苦，没有美酒，刘伯承坦言，结盟贵在真心，清水亦可代酒。彝海岸边，刘伯承与小叶丹以彝族最高礼仪歃血为盟，立下生死与共的誓言。
2: 上有天，下有地，今日红军与果吉家会商结盟，我和小叶丹头人结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
3: 我小叶丹愿同刘伯承司令结为兄弟，誓同生死，如不守约，如饥而死。
0: 在小叶丹的护送下，中央红军顺利穿越百里彝区。红军离去后，国民党反动派逼迫小叶丹交出红军支队红旗，他宁死不从。1942年遭伏击牺牲，他的夫人将红旗缝在百褶裙内贴身珍藏，躲过数次搜查。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曾讲述这面红旗背后的故事。
4: 他夫人一直把这个红军给的那面旗子啊缝在他裙子里头，所以他就一直藏在裙子里，所以这是个很不容易留下的这么一个历史文物，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留下一个。
5: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6: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1950年，缅宁解放，小叶丹夫人取出旗帜，献给了驻缅宁的解放军。如今，这面旗帜静静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从1964年歌唱家邓玉华首唱，到2017年央视春晚梁山分会场彝族歌手吉克隽逸的深情演绎，情深意长，2019年入选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60年间汇成了一首民族团结之歌。

一汪遗海存盟约，一面红旗寄初心。岁月更迭，歌声不息。当年红军与彝族同胞缔结的深厚情谊，历经风雨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巴乌是一种在我国云南地区广泛流行的簧管乐器，彝族、苗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同胞都非常喜爱这种乐器。巴乌的音色柔美浑厚，常用于独奏或为舞蹈说唱伴奏。我们一起来聆听吹管乐演奏家王铁锤创编并担任巴乌主奏的音乐作品《渔歌》，协奏中央民族乐团，指挥秦鹏章。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水边无数木芙蓉，露染胭脂色正浓。正似美人初醉酌，墙台清静玉妆慵。宋代文学家王安石这首诗中的木芙蓉，也就是芙蓉花。木芙蓉晚秋开花，所以苏轼在他的诗中说：“千林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木芙蓉的花期很长，花色花形随品种不同，有着丰富的变化。我们一起在音乐中感受芙蓉的独特风姿，来听音乐作品《十月木芙蓉》。

中国传统音乐如何进行现代表达，百年来中国音乐人一直孜孜不倦地探索着，也有了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一曲《春江花月夜》。

春江花月夜最早叫浔阳曲，也叫西洋箫鼓，是一首琵琶曲，曲名取自唐朝诗人白居易的诗作《琵琶行》中《浔阳江头夜送客》。上世纪20年代上海大同乐会的柳尧章将这首乐曲改编为有12个声部的民乐合奏曲。一天，大同乐会另一重要人物郑敬文听了该曲后，觉得他和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意境非常吻合，就建议改名为《春江花月夜》。他还为乐曲的10个段落起了诗情画意的小标题，如江楼钟鼓、月上东山、峰回曲水、花影层叠。它的主题曲调前一乐节的最后一个音总是后一乐节的第一个音，这种手法在民间被叫做余摇尾，展现出中国音乐独特的

春江花月夜所追求的中正平和、清微淡远的意韵美，对中国民族音乐有深远的影响。中国音乐的含蓄之美、意境之美，犹如中国山水画一般迷人，以自己独特的东方审美情趣向世界传递华夏的声音。今天我们欣赏的民族管弦乐合奏《春江》。

川全曲，并形象模拟出江楼钟鼓急浪拍岸之声，用二胡表现绵绵的思绪与曲中人散的淡远之情，用洞箫表现渔歌的悠扬。这个录音版本是几十年来播出率、出版率最高的版本。如果您在广播唱片里曾听到过这首乐曲，十有八九就是这个版本，可见其经典性和受欢迎程度。

0: 黄的日光笼罩，当舒适的微风拂过，多希望你的小日子也过得丰盈美满。你好，我是颜蓉，下午一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很高兴能在周一为大家来揭晓全新一期的榜单。今天要揭晓的是中国民歌榜第1145期的榜单。在揭晓本期榜单之前，按照惯例，首先为大家来推荐本周的三首新歌。
3: 我是你的包裹，我已经在路上了。
4: 很好，新歌速递。
5: 哆瑞咪发嗦，
3: 我会尽快赶到你身边，请注意查收哦。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吴晓峰作词，黄祖平作曲，刘玉也演唱的歌曲《一根灯芯》。就是以井冈山八角楼一根灯芯的红色史实为蓝本创作的。歌曲旋律以五声为主，二段曲式，演唱形式采用领唱加合唱形式，深情讴歌我们党牢记初心使命，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伟大壮举，弘扬了井冈山精神，唱响了新时代奋斗的主旋律。

在今天的江西于都河畔，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写着长征渡口四个大字，这里就是长征的出发地。1934年秋天，86000名红军在这里集结，白天隐蔽，晚上搭建浮桥，夜行渡江，用4天的时间全员渡江，长征从此开始。歌曲《于都河畔》由徐进作词，高勋作曲，阮于群演唱。这首歌曲再现了中央红军从于都出发的场景，刻画了军民一家亲的群像，讴歌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伟大长征精神。我们一起来欣赏。

捧一缕草原的风，温暖我心房，跳一支自由的舞，血液在流淌。当歌曲《故乡草原》悠扬的旋律缓缓响起，好似草原清风扑面而来，马头琴、敖包、阿爸的牧场、醇香的马奶酒，歌中唱到的一幕幕图景，唤醒人们心底对故土的眷恋。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阿鲁阿卓、云飞联袂演唱的《故乡草原》，由乌云图作词作曲。

0: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1: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很高兴再次跟大家相约在周一的榜单揭晓时间。在三首新歌推荐之后，正式进入到今天的榜单揭晓环节。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45期的榜单，首先为大家来揭晓本周第十名。
3: Number 10，
2: 本周第十名，汤飞，诗说。诗说是韩愈的一篇著名论文，探讨了教师的作用、师生关系的本质以及学习的态度等问题，由陈涛作词，张征作曲，汤飞和中国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合唱团演唱的《诗说》，就是借着名人名篇为题，既向先哲致意，也向师道致敬，以心铸模，自我登台第一课，我将明天托付你，你把今天交给我，道出师者从初登讲台起便以心为范，以魂铸人的初心与自豪。汤飞不仅是一名歌手，也是一名高校的老师，他以双重身份完成演绎，串联起初心扎根、精神感召、薪火相传的完整故事线，让歌声既有时代的庄重感，又饱含诗者独有的温暖诗意。

每个人由玉卓儿作词，舒楠作曲，是周深第一首用贵州方言演唱的原创作品。作品的编曲吸收了侗族大歌、苗族飞歌的音乐元素，将传统民族韵律和现代编曲相融合，没有刻意炫技，充满山野质朴的听觉感受。歌词以贵州地域为底色，山外连着山，天空是蜡染的蓝，勾勒喀斯特地貌、蜡染、长桌宴等风物民俗，包含黄果树、小七孔、西江苗寨等贵州文旅地标，既有山水图景，也记录着当地百姓烟火日常。周深用地道方言演绎，把我们带入贵州山水之间。

0: 继续为大家来揭晓中国民歌榜第1145期榜单上的作品，本周第八名。
1: Number eight，
0: 本周第八名，张群航，《最美的家乡》。玉兰花开惹人爱，山茶花开盼春来。歌曲《最美的家乡》由侯军作词作曲，青年女高音歌唱家张群航演唱。这首作品汲取云南白族民间舞曲元素，节奏清晰且富有弹跳感，旋律线条在极静中保持活泼律动。白族代表性乐器三弦的穿插演奏，让浓郁的白族风情扑面而来。聆听《最美的家乡》这首作品，仿佛在祖国大西南的乡间漫步，星月相伴，心有故知，相聚闲谈。所谓最美的家乡，大抵便是歌中唱到这般模样，难以言说它何处特别。可无论走得多远，当音乐响起的这一刻，心底便生出奔赴故土的念想。

0: 岁月最深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藏族歌手索拉旺摩。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主持人怀强，继续来揭晓中国民歌榜第1145期榜单，马上揭晓本周第七名。
2: Number 7，
1: 本周第七名，阿幼朵唱着歌儿来见你。在苗族歌手阿幼朵的歌声里，藏着苗族音乐独有的山野韵味，它以歌为桥，传递家乡的风物与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阿幼朵倾情演绎的《唱着歌儿来见你》，由音乐人黄杰作词作曲。这首作品像是一幅用音符徐徐铺展的苗族风情长卷。唱着歌儿来见你，从一场美好的相逢落笔，情感层层递进，篝火燃起的村寨夜晚，乡亲围坐起舞，一杯热茶，几盘鲜果，诉说着山村朴素的待客之道。阿幼朵的歌声高亢处如清泉穿林，低回处似耳畔细语，村寨安稳的日常，田间的耕耘与收获，随着旋律缓缓铺展。这首歌是一份来自苗岭的音乐礼物，是真挚的邀约。愿岁岁安宁，人间烟火如炉中火，红火绵长。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名，马新蕊，嘎妹妹弹的是口琴子。作为宁夏籍音乐人，马新蕊一直深耕西北民歌传承，他立足于西北民歌的原生态曲调，以专业的声乐演绎为古老民歌赋予新的生命力。嘎妹妹弹的是口琴子，正是他演绎的一首宁夏花儿。

宁夏花儿大多是人们劳作之时的自唱自娱，题材包罗万象，常常即兴编词，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嘎妹妹》弹的是口琴子，用西北独有的质朴语言勾勒出山野间动人的情愫。歌词借用鹞子、莺歌等山野意象，诉说阿哥与嘎妹妹不惧世俗阻隔，一心相守的真挚情感。旋律明亮舒展，标志性的滑音与拖腔尽显西北民歌的独特韵味。

0: 欢迎收听，这里是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45期中国民歌榜的榜单，马上揭晓本周第五名。
1: Number five，
0: 本周第五名，玉流程，挑茶郎从门前过。湖南桑植民歌涵盖山歌、小调、礼仪歌等众多传统民歌题材，历经千百年岁月淬炼。

桑哲明歌在高唱低吟之间酝酿出独树一帜的艺术魅力。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挑茶郎从门前过》正是桑哲明歌的佳作，由郁钧剑完成词曲改编，杨一博编配，郁留成演唱。男高音歌唱家郁留成是江苏人，大学求学于湖南吉首大学，由此与湘西结缘，怀揣对民族音乐的热爱走进湘西大山。对于民歌演唱，郁留成始终认为歌唱不只依靠技巧，更要唱出属于土地的声音。在第十五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声乐民族组的比赛中，郁留成演唱了三首桑植民歌，挑茶郎从门前过就是决赛的曲目之一，他最终斩获本届比赛的第三名。

0: Number four.
1: 本周第四名，陈颖竹，我是天上飞的一只鸟。从边境的小鸟到我的井冈，我的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音乐作品中感受到陈颖竹充满张力又不失灵动的音色，也可以感受到她多变的演唱风格。近些年的舞台历练也让陈颖竹的演唱日趋成熟。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陈颖竹演唱的《我是天上飞的一只鸟》，由许慧峰作词，潮然作曲。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45期中国民歌榜的榜单，马上要揭晓的是位列今天榜单前三甲的作品。 Number three， 本周季军歌曲陈万《原野》，小船恋江湾。由原野、陈万共同演唱的《小船恋江湾》出自四川音乐学院原创红色民族歌剧《大江船歌》。民族歌剧《大江船歌》由陈万担任编剧，孙宏斌、陈万联合作曲，取材自1938年宜昌大撤退的真实历史，聚焦中共地下党员、民生公司保安队队长江大山带领一众船夫不畏炮火，以木船人力肩扛物资转运后方的英雄事迹，生动刻画了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共护山河的光辉形象，以艺术化的叙事再现烽火岁月里的家国担当。在民族歌剧《大江船歌》中，陈万饰演男主角江大山，原野饰演女主角于小兰。作为剧中的核心二重唱，原野和陈万演唱的《小船恋江湾》，借江湾与小船的依存关系，表达今生来世不分离的爱情观，温婉的旋律打动人心。

Number two， 本周亚军歌曲张嘎总拍手歌。拍手歌是一首流传广泛的民间传统童谣，版本特别多，不同地方和不同时期的歌词会有所差异。歌手张嘎总以传统拍手歌的形式串联甘肃的莫高窟、羊肉串等风景名胜与特色美食，让传统童谣更有西北风情。这首拍手歌选自2026年6月发行的专辑《放学路上唱嘎谣》，整张专辑包含22首童谣，所有作品的灵感都来源于张嘎总在西北生活的童年。

黄土坡的长风，戈壁滩的石头，老树下嬉戏的玩伴，随着音乐一一浮现。那些被时光慢慢冲淡的童年往事，在一来一回的拍手节奏里，重新变得温热动人。

好，继续来揭晓第1145期中国民歌榜的榜单。下面要隆重推出本周的冠军歌曲。Number one， 本周冠军歌曲吴梦雪，爱音乐的人。这激昂奋进的前奏，伴着我们踏上奔赴梦想的行程。由陈道斌作词，燕青作曲，吴梦雪演唱的《爱音乐的人》，以音乐追梦者为主题人物，表达了音乐人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与热爱。当梦写进五线谱，缘分便与音乐相逢，时光化作音符，故事在琴声里延伸，歌声是翅膀，载着热爱奔赴远方。歌曲《爱音乐的人》温柔而坚定的旋律，诉说着爱音乐的人对音乐的执着，平凡因热爱而闪光。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三首新歌和十首上榜歌曲都已经推荐完了。中国民歌榜新的榜单会在每周一的13点准时揭晓，欢迎大家到时收听。好，今天的中国民歌榜暂告一个段落，我是怀强，下期和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午后阳光正好，风也温柔，是一天中最适合放空的时刻。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旋律陪你共度美好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天下。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长白山天池是我国最深的湖泊，它像一块瑰丽的碧玉，镶嵌在雄伟壮丽的长白山群峰之中。天池南是李玉刚为家乡的长白山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李玉刚将传统与现代音乐元素相结合，在演唱上依旧采用男女双声唱法，道出李玉刚对长白山的深情赞美。

刚才我们提到了湖泊，在湖北省洪湖市内共有大小湖泊100多个，以境内最大的湖泊洪湖命名。洪湖是湖北省第一大淡水湖，是中国重要的湿地自然保护区，被誉为湖北之肾。这里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不仅有好风光，还有很多好故事。比如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歌剧《洪湖赤卫队》，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王庆爽演唱的《洪湖水浪打浪》。

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汉阳门的人都可以坐船过汉口，汉阳门的花园授予我们。

0: 闲起是江南的烟雨，
1: 管宁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大自然总会给艺术创作者带来许多灵感。在冬末春初的一天，歌唱家王哲漫步在学校的池塘边，他看到鱼儿摆尾游来，于是驻足欣赏。这时候，一句歌词便浮现在他的脑海：随清波摇手摆尾，那是红的鱼儿笑了。这就是王哲演唱的歌曲《鱼儿笑》的歌词雏形。随着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真的看到了鱼儿笑了。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发条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请大家来到美丽的五彩云南。云南有非常丰富的自然风光，也有非常丰富的民族文化。纳西族有自己非常古老的文化，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东巴文化，有象形文字，他们还有很多动人的歌曲，这些歌曲是非常的有地域特色，用纳西语演唱。假如我们是一个远方来的客人，到了纳西的村寨的时候，那他们会怎么样呢？就会唱起这么一首歌，叫《喂嘞喂嘞》，请喝一碗纳西酒。这首歌呢，由我们非常年轻的纳西族姑娘杨润琴为我们演唱。远方的客人，当来到我们的纳西村寨，请你在这里坐下来，我们会为你带上美酒，送上最美丽的祝福，希望你一路平安，吉祥如意，大概是这样的。其实歌词是随时会变的，但是呢，都是一些吉祥如意的祝福，也是敬酒的人带给大家的一个美好的愿望，来我们一起感受纳西敬酒歌，喂嘞喂嘞，请喝一碗纳西酒。

0: 塞，好划塞。
1: 十月四号到五号，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即将燃情上演，李新草指挥，阎维文、王立达等名家加盟。这个假期，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力量。
2: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

这首歌来自曲比阿乌演唱的《月琴弹起来》。曲比是彝族的姓氏，阿乌是大凉山一种羽毛亮泽绚丽、叫声优美动人的鸟。父亲给女儿取名阿乌，就是希望她成为像阿乌鸟那样会唱歌的人。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民歌作品。马上为大家送出的是由田七作词、栾凯作曲、降央卓玛演唱的《武夷来思》。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歌曲《风带走的》词曲创作均由山鹰组合成员吉克曲部来完成，而歌曲的配器则由贾一南完成。通过简约的旋律和编配，以一听一懂的方式为歌曲披上了朴实无华的外衣。一起来听由纪林演唱的《风带走的》。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江苏民歌《太湖美》，由陈丽媛演唱。这首民歌旋律优美，婉转流畅，具有典型的水乡特色。它以抒情的曲调展现出了太湖的万顷碧波、烟雾茫然的景象，表达了对太湖优美的自然景观的赞美和对未来的期望。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听到的是朱明英演唱的《大海啊故乡》。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听到的是由张和平作词，舒楠作曲，袁娅维演唱的《因为有你》。这是一个关于梦想和坚守的故事，经过袁娅维动情的演唱，感动了无数人。

0: 我在千年的古朴中寻找时间的韵脚，从山野的清风里采撷未经雕琢的诗，让岁月的金曲消散时光的痕迹，任此刻的旋律点燃生命的焰火。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以声为舟，以乐为桨，在流淌的时光里共度每一个晨昏。
1: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2: 喏，给你
1: 皮里茶器。
2: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1: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2: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1: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3: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6: 很有意思。

0: 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1: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作品呢，是由刘和刚演唱的
4: 《我们的祖国
3: 歌甜花香》。刘和刚的演唱版本既保留了经典民歌的韵味，又唱出了属于他自己的深情与大气，把歌甜、花香、家国美唱得淋漓尽致，极具感染力。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月儿弯弯照九州是一首古老的苏州民歌，据史料记载，这首民歌诞生于南宋建炎年间，讲述了那个时代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

月亮自古以来在中国人的心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月亮的阴晴圆缺映照着人间的悲欢离合。这首《月儿弯弯照九州》和苏轼的词作《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吉他和管弦乐队演奏的《月儿弯弯照九州》以现代技巧重塑民族音乐经典，吉他好像是一位歌者，时而以清澈的音色紧拉慢唱地伴着独角戏，时而又嬉戏在小型管弦乐队的重奏之中，让古老歌谣中的相思离愁穿越千年时空，以更具现代感和世界性的方式重新演绎了月光映照的东方。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12: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13: 10月4号到5号，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即将燃情上演，李新草指挥，阎维文、王立达等名家加盟。这个假期，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力量。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说到壮族，刘三姐、敬酒歌就会浮现在我们眼前，可以说唱歌是壮族的标志之一。不论什么时候，壮族人都是歌不离口。马上听到的就是罗宁娜演唱的《壮族敬酒歌》，从歌声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壮族人热情好客的性格。哎呀，

0: 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当晨露打湿了山野的刺梨花，当微风摇动了村寨的竹梢，一首有着浓浓爱意的情歌浸润着泥土的芬芳悄然绽放，这就是阿纳丹演唱的《你来花就开》。歌声让听者仿佛置身于布依山寨的节庆现场，感受花竿舞动，人潮涌动，山歌此起彼伏的热闹氛围。

出生于贵州的苗族歌手阿纳丹，一直致力于传播家乡的音乐文化。今天我们听到这首《你来花就开》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作品由姚华健作词，杨丽作曲，根植贵州非遗沃土，歌词中的剪一片天蓝穿在我身上，蓝一朵云彩绣上我的衣裳，呈现了布依族蓝靛染织和刺绣技艺。自幼学习手工刺绣的布依族姑娘，将花鸟鱼虫细细缀满衣襟袖口，蓝靛浸染的土布在千锤百炼中沉淀出山河的颜色。音乐人杨丽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族民歌《好花红调》为创作核心，将《好花红调》中具有特色的长安布依调和长田布依调进行提炼解构，使传统山歌与流行音乐交织对话，巧妙碰撞。长安布依调悠扬婉转，如涟水潺潺；长田布依调明快跳跃，似山峰拂面，两者擦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火花。

0: 留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歌曲《边关月恋》由徐进作词，徐进、高勋共同作曲，青年歌唱家黄国训演唱。歌曲讲述了常年驻守边防的军人，为了保卫家园平安，披星戴月，不辞劳苦。他们以月亮为寄托，送去了对家人以及家乡的思念。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云飞演唱的《故乡情歌》，这是一首蒙古族的传统民歌。云飞和他的团队在采集到这首民歌后，对曲调进行了重新的编配，形成了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稍后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来聆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欢乐的那达慕来自国家大剧院合唱团，这是一首描绘了蒙古族传统节日那达慕盛会的欢快的合唱作品，生动地展现了摔跤、射箭、赛马三项男子竞技的热烈场面和草原人民的豪迈情怀。歌词里描绘了勇士如雄鹰入场，射手引弓满月，骏马四蹄生风的生动画面，也传递出了草原儿女对于民族传统的自豪和对幸福生活的礼赞。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这首《高高的兴安岭》由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演唱，质朴纯净的童声带着草原孩子特有的通透音色，自然又治愈。这首歌讲述的是大兴安岭林区的民族生活，描绘了森林的辽阔和人们载歌载舞的美好画面，旋律融入了鄂伦春族民族音调，开阔悠扬。童声的演绎让辽阔的林海意境多了几分纯真的温度。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指挥郑晓云。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来自于北京天使合唱团的《浮云游子》，这首歌由苏来词曲创作，是80年代台湾地区著名的校园歌曲。歌词以白背包、旧时山歌、故乡家园等意象，描述了游子漂泊远方的孤独与思念。而在北京天使合唱团的改编版本当中，他们的多声部和声编排细腻，伴奏简约克制，突出了童声的自然灵动，使整首歌听来有着清晨薄雾一般的温柔弥漫。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是2025年的总台春晚上大凉山妞妞合唱团演唱的《玉盘》。如果你看过这个节目，或许会对孩子们那稚气纯真的脸庞印象深刻。他们小麦色的皮肤搭配五彩斑斓的民族服饰，别样可爱，充满了

凉山妞妞合唱团是一支来自四川大凉山普格县的彝族女孩合唱团，她们用歌声走出大山，不仅在2025年除夕夜登上了总台春晚，还在同年8月登上了成都世界运动会的舞台。

那么这个合唱团怎么开始的呢？原来合唱团源于音乐老师吉布小龙的一次无心插柳。2018年底，他在四川大凉山普格县大曹乡中心小学发起合唱团组建，初衷是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最初也有男孩参与，后来逐渐只剩下热爱唱歌的女孩，而当地女孩常被亲切地称为妞妞，合唱团便由此得

在合唱团中，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昵称，比如美妞妞、乐妞妞。在音乐老师吉布小龙和阿吴优发的带领下，孩子们从最基础的发声训练开始，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合唱团也从最初的四名成员发展到了如今的40多人。在妞妞合唱团，大凉山的小女孩们得到了自信、尊重和爱的教育，打开了视野，也改

在通过短视频走红之后，孩子们有了更多演唱机会。2025年总台央视春晚上的这首《玉盘》，原版叫做《问月》，由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谭奇隐创作词曲，灵感来自他对月亮和宇宙的热爱，以及中国航天事业的成就。歌词里融入了嫦娥、天宫这些神话元素，既呼应了我国探月工程的探索实践，又表达了对宇宙奥秘的求索精神。妞妞合唱团的演唱充满了生命力和山野气息，而民族打击乐器、口弦、民族人声的加入，让整首作品气势恢宏，意境深远。

宏大的主题与纯真的童声形成强烈张力，令无数听者为之动容。站在地球向月发问，他唱直上九天揽银河，我叹阴晴圆缺古难全。带着不可磨灭的求真信念，迈向未来的每一天，相信玉盘会给我们更

我们听到的是由北京天使合唱团演唱的《外婆的澎湖湾》，轻松明快的童声合唱，带着奶奶的音色。歌曲描绘了夕阳下的澎湖湾，祖孙相伴漫步沙滩的温馨日常，满是童年的惬意氛围。北京天使合唱团的演唱清新舒展，每一个音符似乎都唱出了来自童年的一份柔软回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观沧海，东汉，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0: 建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207年，曹操在北征乌桓得胜回师的途中，行经到海边，途经碣石山。他登山观海，居高临海，视野辽阔，大海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曹操一时兴起，创作了四言诗《观沧海》。诗的大意是：东行登上碣石山，来观赏那苍茫的大海。海面宽阔浩荡，海中山岛高高的挺立，周围树木葱茏，花草丰茂，秋风吹动树木，发出悲凉的声音，海中涌起巨大的海浪，太阳和月亮升起落下，就好像是出没于这浩瀚的海洋中。银河星光灿烂，也好像是从这海洋的怀抱中涌现出来的。真是庆幸啊，就用这首诗歌来赞美大海的壮阔，来表达内心的志向吧。曹操的《观沧海》意境开阔，气势雄浑。这首诗勾勒出大海吞吐日月，包蕴万千的壮丽景象，又借景抒情，把眼前的海上景色和诗人的雄心壮志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展现了曹操开阔的胸襟和想要建功立业的抱负。作曲家赵伯在歌曲《观沧海》的编曲方面别出心裁，他运用民谣歌曲的配器方式，加上童声合唱的清澈，没有刻意去重现

原诗的苍凉与浩大，而是观沧海展现出文字的美与音乐的美，使这首合唱作品更适合在学生群体中传播。这首作品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美若黎明》来自李健，他用第一缕风、天堂鸟歌唱、梦中人走出彩色房间等意象，勾勒出了一幅梦境与现实交织的朦胧画面。李健的演唱温柔细腻，干净纯粹的歌声如晨光一般抚平心绪，也将希望与释然娓娓道来。歌曲融合了手风琴、美声等音乐元素，兼具民谣的质朴与古典的优雅，治愈的曲风让人在这清晨般的旋律中找到前行的力量。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能好好告别，原来求也求不到，就互相说服，难得遇见，所以难免分离才是天公地道，稍安。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这段熟悉的旋律叫做阿兰胡埃斯协奏曲，也被称为阿兰胡埃斯之恋，是西班牙盲人作曲家华金·罗德里戈在20世纪上半叶创作的古典吉他名曲。整部作品散发着落日般的金色光辉，浪漫伴随着忧伤洒在我们耳畔。

这部作品时，华金·罗德里戈的妻子正在身患重病，但是苦难的生活却唤醒了他往日的幸福记忆，那些与妻子在西班牙阿兰胡埃斯小镇共同度过的幸福时光浮现在了华金·罗德里戈心头，化作了连绵不断的悠扬旋律。阿兰胡埃斯协奏曲由此创作而成。吉他细碎的琶音如同涓涓细流，让人仿佛身处风景旖旎的小镇，一些无法言说的忧伤伴随回忆的光影一同席卷心头。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五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时间的歌。
3: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耳边为您带来一

由张强演唱并词曲创作的《秋天的玫瑰》，以窗前悄然出现的花儿为叙事起点，把试探的心动、过往的留恋都揉进直白而浪漫的字句中。编曲带着标志性的复古 disco 律动，四季里的思绪流转搭配他明亮鲜活的嗓音，把那份带着雀跃和期待的心动唱得那么热烈而灵动。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音乐也可以为您带去美好的心情。这里是时间的歌。

0: 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
1: 作为这么一部广受欢迎的英雄传奇，几百年来《水浒传》的版本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回数来分，《水浒传》有八个版本，其中前三个100回本、120回本、70回本，那就是这三个比较重要。按照文字来分，《水浒传》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就简本的情节啊，可能比繁本多，但它的文字比

0: 繁文少，文字比较简单。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
4: 90载风云壮阔，
1: 90载山河铭记，
4: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4: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5: 以海盟誓，情深意长。以海位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是群山环抱的一片高原湖泊，

这首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而广为流传的歌曲《情深意长》，诉说的正是1935年5月怡海湖畔那场意义深远的遗憾结盟往事。

0: 1935年5月，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挺进梁山，前方大渡河天险横亘，身后敌军步步紧逼，蒋介石调集重兵扼守大路，红军只能取到彝族地区行军。因为以往军队长期侵扰掠夺，彝族百姓对汉人军队满怀提防，拒不允许队伍通行。1996年，电影《彝海结盟》真实还原了红军进入缅宁的历史时刻。5月20日，红军先遣队占领缅宁县城后，纪律严明，善待百姓，打开监狱，释放了被国民党关押的彝族首领和人质。这份十足诚意打动了彝族首领小叶丹，小叶丹主动提出歃血结盟，红军先遣司令员刘伯承欣然应允赴约。
1: 我们要跟蒋介石开战，可是他有那么多兵马，要打到哪年哪月？
2: 这个问题提得好啊。你看，每一个民族就像一座山峰，许许多多山峰连在一起，就可以把天都撑起来。我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还打不倒一个蒋介石吗？
0: 当时条件艰苦，

0: 又美酒，刘伯承坦言，结盟贵在真心，清水亦可代酒。怡海岸边，刘伯承与小叶丹以彝族最高礼仪歃血为盟，立下生死与共的誓言。
1: 上有天，下有地，今日红军与果吉家会商结盟，我和小叶丹头人结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
2: 我小叶丹愿同刘伯承司令结为兄弟，誓同生死，如不守约，如饥而死。
0: 在小叶丹的护送下，中央红军顺利穿越百里夷区。红军离去后，国民党反动派逼迫小叶丹交出红军支队红旗，他宁死不从。1942年遭伏击牺牲，他的夫人将红旗缝在百褶裙内贴身珍藏，躲过数次搜查。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曾讲述这面红旗背后的故事。
3: 他夫人一直把这个红军给的那面旗子啊缝在他裙子里头，所以他就一直藏在裙子里，所以这是个很不容易留下的这么一个历史文物，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留下一个。
4: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5: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1950年，缅宁解放。小叶丹夫人取出旗帜献给了驻缅宁的解放军，如今这面旗帜静静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从1964年歌唱家邓玉华首唱，到2017年央视春晚梁山分会场彝族歌手吉克隽逸的深情演绎，情深意长，2019年入选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60年间汇成了一首民族团结之歌。

密汪以海存盟约，一面红旗寄初心。岁月更迭，歌声不息。当年红军与彝族同胞缔结的深厚情谊，历经风雨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曲米阿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康定恋歌由藏族创作型歌手龙泽索南演唱，这首歌以康定地区的风土人情为背景，融合了藏族民歌的叙事性与现代流行的编曲技法，形成了兼具民族韵味与当代听感的民族流行风格。而龙泽索南的演唱真挚深情，嗓音清澈而富有穿透力，展现出了藏族歌手们特有的高原气息和情感张力。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继续带我们去到远方。

这是周蕙在《我要你的爱》专辑中翻唱的一首《相思河畔》，歌曲改编自一首古老的暹罗民谣，歌词深情又动人，旋律优美。周蕙演唱的这个版本不仅唱出了歌词中的想念，更带给听者一种轻轻的慰藉，好像在说人生中孤独的时刻在所难免，让音乐陪你度过。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0: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哎，
1: 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0: 嚯，诚意满满啊！
1: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0: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0: 嗯，的确是。
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岁月最深情。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由北京天使合唱团带来，歌名叫做《秋蝉》。这首歌是由台湾地区音乐人李子恒词曲创作的。在这首极具东方诗意的经典民谣中，歌词以“听我把春水叫寒，看我把绿叶催黄”这样的细腻笔触，勾勒出从盛夏到深秋的自然流转，也藏着对时光匆匆的淡淡怅惘。北京天使合唱团用他们纯净透亮的童声和声进行演绎，在原曲的文艺感之上，更唱出一份治愈温柔。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1820年，当手风琴初次由西欧传到俄罗斯的时候，它还只是小巧的六角形。经过大约10年的发展，它悄然演变成具有俄罗斯特色的乐器，开合音箱式的5件、7件、8件式图拉手风琴。1905年，在圣彼得堡诞生了第一台键钮式手风琴，它的音色独特，具有很强的穿透力。

与键盘式手风琴的黑白琴键不同，键钮式手风琴的右手部分由一颗颗按钮构成。人们为了纪念俄罗斯著名的古手风琴演奏家巴扬，便将这种琴命名为巴扬

巴扬手风琴的键钮排列很有讲究，每相邻的三个键钮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紧密排列的键钮使得演奏者右手的手指能在两个八度范围内轻松演奏，也让巴扬产生键盘式手风琴无法比拟的

虽然是一个由外国传入的乐器，但是手风琴音乐却在俄罗斯的土地上炽烈地燃烧了起来，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时代。它在俄罗斯人民的手里，既可以娓娓奏出清新的小调，也可以唱响铿锵豪情的战歌。无论生老病死，手风琴音乐描绘了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正因为这样的独特性，岁月流转，无数经典的手风琴曲和传说一样，留给了时间。

0: 现在是傍晚六点，一天的节奏正在从忙碌切换回属于自己的舒缓。你好，我是魏荣，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走过这段温柔的下班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许巍演唱的《晴朗》，这首歌代表了许巍自己对于生活和人生的一种态度和感悟，就特别像是旅途当中的风景，有阴霾，也会有晴朗。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岁月最深情，
1: 我是怀强。晚上听到阿鲁阿卓和汤飞共同合作演唱的《人间天河》，这首歌也是电影《天河》的主题歌，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为背景，用音乐语言展现出了水利工程建设者的奉献精神。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如果要问哪里的方言能让人一听就酥到骨子里去，我想一定少不了吴侬软语。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女高音歌唱家程桂兰用吴侬软语柔美婉转的苏州方言演

北临江苏无锡的太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由任鸿举作词、龙飞作曲的歌曲《太湖美》，以细腻的笔触，通过水上有白帆、水底鱼虾肥等意象，赞美了太湖的秀丽景色和丰饶物产。有很多歌唱家都演唱过《太湖美》，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由女高音歌唱家程桂兰用苏州方言演唱，具有浓郁的江南色彩。

昆曲念白带我们领略了不同意境的太湖美。这首由戴瑞演唱的《新太湖美》将经典歌曲《太湖美》的旋律穿插其中，同时融入说唱等流行音乐元素，让《太湖美》绽放出新的光彩。

0: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醒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终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九月奇迹演唱的《水墨缘》表达了等待、思念和对爱情终将圆满的坚定守望，借水墨艺术的意境书写永恒之爱。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有一位热心肠且忙碌的理发师，他闻名于世，什么事情都管。他在塞维利亚城里东奔西走，并乐在其中。他就是法国著名戏剧家博马舍笔下鼎鼎大名的理发师费加罗。二幕喜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就是以博马舍的同名讽刺喜剧为蓝本改编而成。作曲家罗西尼只用了短短13天的时间，就谱完了整部歌剧的曲目。

今天我们要来听一段和这个故事看似有关联却又完全没关系的一段序曲，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提起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很多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首曲子选自于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但其实这首序曲并不是罗西尼专门为同名歌剧创作的。当时罗西尼为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写完所有的音乐即将首演时，却发现忘了写序曲。现在歌剧所使用的序曲是罗西尼原本为另外一部名叫《英吉利女王伊丽莎白》的歌剧写的序曲，然而这部歌剧演出并没有取得成功，但序曲中活泼欢快的音乐属性又和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内容极其吻合，因此罗西尼就把它拿来作为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这部歌剧的序曲。

也曾经专门为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写过序曲，但可惜的是，序曲的乐谱不幸在演出前丢失了。其实，不管真实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目前我们所听到的序曲就是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自首演至今所采取的序曲旋律。而且在罗西尼的时代，序曲在音乐素材上同剧情很少有直接联系，它只是作为演出前的开场表演，为即将开始的歌剧铺垫出适宜的气氛。由于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非常知名，很多影视作品和歌手都将其借鉴到自己的作品中。在1948年推出的动画片《猫和老鼠》里的《凯蒂笼中鸟》一集中，就使用了这首乐曲作为背景音乐。Tom 和 Jerry 这对小冤家一路追逐，当弱小的 Jerry 被 Tom 绑到玩具火车轨道时，金丝鸟见义勇为救下了 Jerry， 却反遭到了 Tom 的追捕。在这一系列看似打闹实则搞笑的场景中，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就发挥出了它活泼生动的搞笑音乐属性。除此之外，有着全世界最令人惊奇的歌唱团队之一美誉的国王歌手合唱团带来的阿卡贝拉版本的塞维利亚理发师序曲也是经典之作。六个人，六张嘴巴，无数种搞笑的面部表情，他们不用任何乐器伴奏，但演奏出的和声效果却无比丰富。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啤梨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7: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啤梨茶器吗？
16: 嗯，是啊。
17: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16: 我还真没注意。哎，啤梨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18: 口感怎么样？
16: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19: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16: 难得你们姐儿几个喜欢呀。
20: 啤梨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2: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21: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齐秦演唱的这一次我绝不放手，有人说这是齐秦嗓子最好的时候，对于声音和节奏的把握程度，还有那种干净的美，空灵飘逸，收放自如，就算放到现在的话依然觉得无人能及。

0: 时光静静流转，赠予片刻温柔遐想。晚上七点，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陪您聆听此刻，沉醉音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3: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很多人特别喜欢听小美江美琪推出的《美乐蒂》这张翻唱专辑，专辑当中她特别挑选了十首个人非常喜欢的歌曲，马上听到她翻唱阿杜的经典歌曲《她一定很爱你》。虽然说没有原版的沧桑的味道，但是小美以自己的角度讲述着爱情故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周杰伦演唱的《夜》的第七章，这首歌用悬疑的笔触描写出了一个侦探的故事，整首歌像是一部推理小说，而内容更像是一本日记。周杰伦刻意压低自己的嗓音，再搭配上悠悠的女高音，将所有人带入到一个想象当中的世界。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李健演唱的《在水一方》。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首歌被李健演唱的完成度非常之高，在歌声当中诠释出了朦胧的意象和空旷的意境，通透舒畅，余韵悠长。

0: 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著名波兰作曲家肖邦有一首《小狗圆舞曲》。然而呢，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啊，肖邦还有另外一首被称为《小猫圆舞曲》的作品，那就是作品号为作品34-3的圆舞曲。也就是说呢，肖邦的作品34号里面有3首圆舞曲，而这首《小猫圆舞曲》呢是其中最后一首。说起来啊，这3首圆舞曲虽然同属于一个作品号，但是创作时间呢却并不是同时的。其中第一首啊写于1835年，而第二首和第三首呢则是写于1838年。那么1835到1838年的这几年呢，也是肖邦生命里啊非常重要的几年。在1835年的4月，已经到了巴黎的肖邦呢举办了2场公开演奏会，但是啊因为这2场音乐会的反响并不是很好，因此肖邦决定从此不再追逐钢琴演奏家的职业生涯，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作曲事业中。也正是在这段日子里呢，肖邦在一个聚会上遇到了乔治桑。桑夫人啊一下子就对肖邦倾心不已，他认为肖邦呢具有某种高贵的东西，难以形容的贵族气。就在这个初次见面的1个月之后，肖邦就和乔治桑逐渐一步一趋地开始了长达9年的恋爱关系。那除了爱情之外呢，这段日子的肖邦仍然在作曲和为了维持生计的教学之间争分夺秒。在每天早晨第一个学生到来之前，肖邦都在进行创作。那在1838年的春天啊，肖邦迎来了他各方面的上升期。当时的音乐报发表评论说，谁是欧洲第一的钢琴家，李斯特还是塔尔贝格，让全世界来回答，是肖邦。那这是相当高的评价和赞誉了。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蒸蒸日上的年份，肖邦的创作力也非常旺盛，完成了好几首波罗乃兹、马祖卡以及这套作品34的3首圆舞曲。当然啊，这首圆舞曲的名字小猫啊，就像小狗啊、革命啊、离别啊等等一样，都不是肖邦起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用小猫这个立意去感受这首作品，那乐曲中肖邦那风车般的跑动音型、灵动的带倚音的跳音呢、连奏的音符啊，还真的仿佛是小猫敏捷的闪展腾挪以及撒娇般的叫声。除此以外啊，这首圆舞曲属于肖邦圆舞曲里面光辉灿烂的技巧性音乐会乐曲类型，表现出来的呢是肖邦辉煌华丽的风格，就像是一个盛大的舞会。哎，开头那几个洪亮的和弦啊，一下就把听者带入了节日的舞会气氛。那在这首圆舞曲多次出现的第一主题里呢，肖邦还使用了非常有趣的节拍对位的手法，那就是右手的华彩旋律是2拍子，左手的伴奏音型是圆舞曲的3拍子，两手不同拍子的交错呢，带来了重音的交错，效果十分独特。

0: 10月4号到5号，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即将燃情上演，李新草指挥，阎维文、王立达等名家加盟。这个假期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力量。
1: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2: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1: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1: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0: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李宗盛为陈淑桦量身打造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梦醒时分》。这首歌真的是让人百听不厌，而且每次听都会有全新的感受。在这首歌曲当中，陈淑桦一直以自己的角度在诉说着女人的义无反顾，还有爱情也可以如此的潇洒。而这样的潇洒又何尝不是一种无奈的领悟的结果呢？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4: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王杰演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这首歌可以说非常的适合王杰的声线，坎坷的经历，独特的唱腔，沧桑的浪子形象，所以王杰也把这首歌演绎到了极致。如果说你看过这首歌曲的 MV 的话，里边的男主角当时请到了刘德华来饰演。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一个洒满阳光的午后，微风吹拂着河岸边清脆的柳条，蒲公英在山谷间旋转舞动，如同梦的精灵，闪烁着晶莹的光彩。欢快的小溪，宁静的草原，还有停在枝头的布谷鸟，这些所有我们能够想到的美好画面，都被林海写入了这首《白日梦》中。现在，让我们深呼吸，在音乐里一起做梦。

0: 风而渐起，吹散燥热，晚风的温柔邂逅夜色的朦胧，我们用一首歌的素描勾勒眼前的画面。你好，我是颜蓉，现在是晚上八点，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这首夜夜夜夜由熊天平创作，这首歌曲最初呢是交给齐秦演唱的，原版收录在齐秦的专辑思路当中。那么作为这首歌的原作者，熊天平演绎的版本更加贴近他创作的初衷，他自己的演唱当中少了齐秦嗓音中的凛冽苍凉，多了几分熊天平式的细腻与温柔。

0: 窗前明月，桥头树影，山水之间，皆为自然之歌。一轴画，一炉香，小园幽静，都是至真旋律。天上行云，脚下大地，穿越山海，纵横交错。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1: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2: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3: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岁月最深情，我是杰科，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下面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它的英文原版叫做 More Than I Can Say， 这是一首发行于上世纪60年代的英文老歌。那么在1961年，香港地区也发行了歌手江玲首唱的中文版本，把它命名为爱你在心口难开。听到这个名字应该你会觉得非常的熟悉吧。在1981年，歌手凤飞飞翻唱了这首歌，并发行了歌曲的同名专辑，也让这个版本成为了华语音乐圈中最具影响力的版本。而现在要为你送来的是由瑞明唱片公司发行的纯音乐爵士改编版。这个版本以萨克斯为主奏，勾勒浪漫的旋律，褪去了人生的直白，让歌曲当中的暗恋缱绻藏于灵动的节奏当中。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要为您送来的是英国舞曲组合梦幻之屋乐队翻唱丹麦的月行者乐队的作品《沙拉拉》。这首翻唱版本以轻快的节奏、大调的明亮旋律，打造出极富感染力的舞曲与好事音乐风格。女主唱清甜灵动的嗓音，再加上复古合成器音色和抓耳的沙拉拉的副歌，让整首歌曲充满了阳光的活力，也成为了当时派对与广播节目播放的热门之选。一起来听这首《沙拉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音乐神童莫扎特曾经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欧洲很多有音乐背景的家庭培养孩子的榜样和模板。德国浪漫主义歌剧的开山鼻祖韦伯虽然也是天赋异禀，小小年纪就展现了卓越的音乐才能，但离神童还是有差距。于是他的父亲和哥哥为他从小就安排了系统的音乐学习，钢琴、作曲、指挥样样精通，早年还跟着海顿的弟弟学过作曲，功底那叫一个扎实。1817年，韦伯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这一年他荣升为德累斯顿德国歌剧院院长，上任后直接开启魔鬼式管理，硬是把剧院从平平无奇的小剧场抬进了德国一流剧院的行列。事业顺风顺水，韦伯还想再创辉煌，他盯上了德国民间传说黑猎人，邀请剧作家腓德烈·金德以此为素材创作歌剧剧本。这个充满魔幻色彩的故事直接让韦伯灵感爆棚，一头扎进去写了整整4年才迎来首演。

1821年6月18日，柏林皇家剧院灯火通明，自由射手的首演堪称是德国歌剧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当晚，许多达官贵族、文学及音乐界的大师们都来捧场，其中还包括诗人海涅以及年轻的门德尔松。自由射手的故事非常有戏剧性，猎人马克思与猎场领主的女儿埃加特本是即将成婚的恋人，可按照传统规矩，马克思必须赢得一场射击比赛才能抱得美人归。急于成婚的马克思经不住反派卡斯巴的诱惑，答应一同前往受诅咒的狼谷制作魔弹。他满心以为有了百发百中的魔弹就能稳拿射击冠军，却不知这是一场与魔鬼的交易，代价便是自己的灵魂。比赛当天，马克思凭借魔弹连中6靶，赢得了全场喝彩。可到了最后一颗弹，魔鬼下令他瞄准树上的白鸽，他不知那白鸽正是爱人艾加特的化身，毫不犹豫扣下了扳机。万幸的是，艾加特身上的魔法蔷薇花保护他成功躲过一劫，反倒是始作俑者卡斯巴中弹身亡，灵魂被魔鬼掳走。卡斯巴死前的忏悔揭穿了这场交易的真相，马克思被判有罪。关键时刻有人替马克思求情，请求猎场领主废除不合理的婚前比赛，给马克思一年观察期，若他诚心悔改，便可与艾加特终成眷属。歌剧《自由射手》不但是韦伯的代表作，在歌剧的发展史上也被视为德国第一部民族歌剧。韦伯用德国方言写唱词，把民间歌谣揉进旋律里，一听就是浓浓的德意志乡土味，更绝的是他的配乐把管弦乐玩出了花，魔鬼出场时阴森的低音，恋人互诉衷肠时温柔的弦乐，狼谷里神秘的颤音，直接把浪漫主义那股神秘又热血的劲儿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还为后来的德国歌剧大师瓦格纳的创作指明了方向，堪称德国歌剧的指路明灯。剧中最出圈的唱段当属猎人合唱，此时的剧情是马克思刚刚拿到魔弹，正准备奔赴射击现场，一群猎人齐声高歌为他助威，这是一首轻快又雄壮的男声四部合唱曲，猎人们嘹亮豪迈的歌声洋溢着无畏的魄力，再配上管弦乐雄浑厚重的伴奏，两种声响交织碰撞，将山野间蓬勃壮阔的生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据记载，在首演当晚，猎人合唱等段落引发全场自发合唱，围脖谢幕多达数十次。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乡愁是一碗藕汤，更是一句乡音。这首《汉阳门花园》是冯翔与周传雄在2025年总台元宵晚会中带来的合唱版本。冯翔用武汉方言唱尽童年的烟火，周传雄则用普通话诉说着游子的归情。歌曲的结尾中融入洪湖水浪打浪的旋律，将武汉记忆与家国团圆相融在一起。腊梅开，石榴红，轮渡载着思念，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回顾学术史，《说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么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8: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越过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0: 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这是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一段描写，出现了何首乌与木莲两种药材。先生写的是童年泥土和野趣，却也悄悄写出了中国人与草药深深关联的日常。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几千年来很多诗词歌赋都涉及到了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于医者，他们是治病救人的药草；于文人，他们是托物言志的意象；于百姓，他们是随处可见的生活。草木入药，入诗入心。客中作，唐·李白。兰陵美酒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1995年，在江苏徐州的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中，发掘出封装完好的兰陵美酒， 虽然已经过去2000多年，仍有浓香溢出。一说到兰陵美酒，必然会想起李白的这首《客中作》。作为客居他乡的旅人，他却没有丝毫的伤感。一杯兰陵美酒入喉，他乡便是故乡。这是中式浪漫与本草养生的极致融合。这首诗不仅写景醉人，还暗合本草智慧。诗中提到的郁金和琥珀都是中华药材。郁金行气解郁，溶于酒中消解客愁；琥珀安神宁心，应于酒色抚平漂泊心绪。酒、诗、本草皆是味辛良方，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李白的这首《客中作》可以说一改羁旅乡愁诗文的传统，虽然客居他乡，却乐在其中，尽显李白随性洒脱、借物释怀的心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盛唐时期的时代气氛。郁金是姜科姜黄属植物，有行气解郁、破瘀、止痛的功效。琥珀是一种透明的生物化石，有清热解毒、安神定志、活血化瘀、抗菌消炎的作用。直到现在，有些传统的郁金香酒里还是以郁金、檀香、当归、砂仁等中药材为原料。生渣滓，药名归情，宋

足，字字苦深伤，故要谈郎读。分明记得约当归，远至樱桃熟。何事菊花时，犹未回乡曲。宋朝词人陈亚是扬州人，喜欢用中药名来写诗词。生渣子药名归情，就是他巧用中药名写的一首归情词。陈亚将十味中药名自然融入深情的思念之中，全篇不见药字，却句句藏药，堪称宋代文人雅趣与情感表达的完美结合。这首词的开头两句，相思意已深，白纸书难足，意思是说，自从与夫君离别后，相思之情日渐加深，这短短的信纸无法写尽我的绵绵情思。这两句里面有三味中药，相思就是中药相思子，象征刻骨的爱恋。意已是谐音中药名意已，在这里暗含情意难平。白纸谐音中药白纸，此处化作写不尽的信笺。第三四句，字字苦深伤，故要谈郎读。这两句是说，信中的每一个字都饱含着我的相思之苦，希望夫君仔细阅读，明白此情。这句里面有两味中药，苦参是一味中药，既代表药的苦味，更是离别之苦。郎读谐音同中药郎读，寓意期盼夫君细读情书，字字入心。第五六句，分明记得约当归，远至樱桃熟，意思是说，我清楚地记得分别时你和我约定，你最迟在夏天樱桃红了的时候就回家。

这里面有三味中药，当归在这里一语双关，既是约定归期的承诺，也是深情的呼唤。还有一味就是远志，谐音同中药远志，既指丈夫远行之志，也暗藏女子内心的期盼。樱桃也是一味中药，能补血益气，缓解体虚，在词里代表初夏之约。最后两句，何事菊花时，犹为回乡曲，说的是不知你被何事耽搁了，现在已经是菊花绽放的秋天，为什么还没有你回来的音信呢？这句里有两味中药，菊花是中药，代表深秋迟暮之盼，回乡谐音中药回乡，道尽了女子盼归无期的幽怨。整首词借药名传情，可以说把中医药文化的细腻和诗意融为一体，让中药不再只是治病之物，更成了传达情意的媒介，展现了古人以物喻情、含蓄深沉的浪漫情怀。

0: 中国人写诗，主角从来都不只是风花雪月。当一位位中药走进诗词，他们不再仅是治病的药材，更成了中国人表达情感、承载哲思的载体，是生生不息的生命智慧。诗词藏草木，草木见本草，这是独属于东方的千年浪漫。中药之名因诗词而灵动，诗词之境因药草而芬芳。诗书卷里藏本草，千年药香润华章。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窗外的虫鸣比盛夏时稀疏了一些，夜晚穿过纱窗送来丝丝凉爽。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9点，让这段旋律陪你享受初秋夜晚的安静与舒展。

0: 同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舒伯特是一位高产的音乐家，他在短短31年的生命中创作了600多首歌曲、18部歌剧、歌唱剧和配剧音乐、10部交响曲、19首弦乐四重奏、22首钢琴奏鸣曲等不同题材形式的作品。他被后人称为歌曲之王和古典主义音乐的最后一位巨匠。舒伯特的第9交响曲《伟大》经历了3年才创作完成。不过当时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收到乐谱时，发现这部作品难度过高，根本无法演奏，舒伯特又只好收回乐谱。直到再被发现时，他已经去世10多年了。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第9交响曲《伟大》的第1乐章。开始的时候，舒缓的旋律表现出一种深广意识，积聚了舒伯特对人生、对历史所感悟的沉重感。随着乐曲的进行，主题意识明显逐渐加强，仿佛他已经从困惑和苦恼中摆脱出来，达到了一种更为高尚与超旷的思想境地。

舒伯特第九交响曲伟大的第二乐章有着诗一般的旋律，依旧沉稳轻快，循序渐进的节奏令人难以忘怀，真挚细腻的情感清晰而来，生动有趣。舒伯特的思想与情感仿佛山中的清泉缓缓流出，诗意与热情巧妙结合，显示了舒伯特精妙绝伦的想象力。

舒伯特的第九交响曲伟大完成于作曲家人生的最后一年，直到他逝世十多年之后，乐谱才被重新发掘出来，并由门德尔松指挥演绎了部分乐章，获得巨大成功。这部交响曲显示了舒伯特独特的管弦乐色彩。

舒曼的交响曲在世界上享受度最高，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好的交响曲。舒曼的交响曲在世界上享受度最高，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好的交响曲。丰富的乐思和鲜明且富有朝气的节奏尽显浪漫派的诗意与想象力。舒曼曾经评价说，任何不熟悉这首交响曲的人也不会太了解舒伯特。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第九交响曲伟大旋律奔放的第三乐章。这个乐章在优美的意境之中十分快意，在清丽中又含蓄有加，韵味悠长，绵绵不尽，强烈而又舒缓地放射出积极浪漫的光芒。其中乐章中部反复出现的舒缓又回肠荡气的旋律令人难以忘怀。

舒伯特第九交响曲伟大的第四乐章以一个惊人的长度再次增加了乐曲气势磅礴的伟大力量。音乐伴随着犹如火山爆发般的急剧和有力的节奏开始，感情层层叠叠，萦回不尽。 舒伯特为了加强抒情感人的艺术效果，用一个短小但气势恢宏的旋律支撑着整个乐章，使整个乐章铿锵有力，不断激起听者心中的阵阵涟漪，频频叩击听者的心弦，令人震耳发聩，感愤不已。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布鲁克纳的交响音乐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品质和精神世界，将传统深厚的德奥交响乐带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今天我们来欣赏布鲁克纳的第二交响曲。和第一交响曲一样，布鲁克纳的第二交响曲同样采用 C 小调写作。布鲁克纳似乎特别钟爱小调，在相近的两部作品中采用同一个调式还是小调的写作手法历来并不常见。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布鲁克纳第二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1868年10月，布鲁克纳定居维也纳，他开始向交响曲作曲家的目标迈进。在维也纳最初的三年，布鲁克纳通过管风琴比赛和演出活动，以精湛的管风琴技巧获得了认可。然而，管风琴演奏的成功无法满足布鲁克纳内心深处的渴求，最终他还是将目光投向了交响乐。1871年8月，在去伦敦进行管风琴演出的途中，布鲁克纳开始了第二交响曲的构思。此后六年的时间里，布鲁克纳完成了第二至第五交响曲的创作。这几部作品被认为是作曲家交响曲创作的第二阶段。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布鲁克纳第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

布鲁克纳在1872年、1873年、还有1876年、1877年以及1892年对自己的第二交响曲进行了多次修改。这部交响曲最后定稿于1892年，乐谱与

同年出版。这部交响曲的一大特色就是使用大休止符对主要乐句进行区分，所以它也有休止交响曲之称。在这部交响曲中，休止无处不在，每到一个相对大的段落结束时，总会出现一个大的休止，将这个段落与之后的段落间隔开来。有时音乐进行到高潮，突然休止到来，休止也由此成为了布鲁克纳交响曲的一个显著特征。有些学者认为，布鲁克纳对休止的喜爱似乎来源于他的管风琴演奏生涯，因为在管风琴的演奏中，总会在高潮之后出现大的休止，为了给管风琴声音的余震留下足够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布鲁克纳第二交响曲的第三乐章。

第二交响曲虽然是布鲁克纳创作前期的作品，但是这部交响曲的创作手法已经非常成熟，布鲁克纳的音乐语言和作法技巧已经有了完美的体现。第二交响曲可以说是布鲁克纳代表作的开始。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光从黑暗里长出，爱在时间里发芽，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欧洲浪漫乐派的杰出代表法国作曲家伯辽兹一生致力于标题音乐的创作，他开创了固定乐思的创作手法。如果没有伯辽兹，或许就没有后来的标题音乐和交响诗。提起伯辽兹，相信很多乐迷会想到的第一部作品就是幻想交响曲。这部交响曲虽然只比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晚6年诞生，却使交响曲的创作产生了惊天动地的改变。1832年出版时，幻想交响曲的总谱上曾经描述，这是某艺术家生涯的插曲。这部交响曲各个乐章都有不同的标题，真正的近代标题音乐正是从伯辽兹的幻想交响曲所开始。幻想交响曲一共有5个乐章，第一乐章的标题是梦幻与热情。这个乐章有一段很长的序曲，表现了年轻艺术家尚未遇见心上人之前内心的不安与憧憬。

幻想交响曲不仅是法国作曲家伯辽兹的代表作，也是音乐史上重要的交响乐作品。这部作品首次引进了固定乐丝，用来代表女性的形象。同时，伯辽兹还尝试了新颖的管弦乐配器，创造了标题音乐的全新形式。幻想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舞会》由一段阴暗的影子开头，随后在两架竖琴的引领下，响起了一段优美的华尔兹舞曲。

幻想交响曲是一部自传性质的小说，描写了作曲家一段痛苦的暗恋。柏辽兹一生中最伟大的热情，也是一场生与死的恋爱，萌芽于他24岁的时候。当时柏辽兹疯狂地爱上了一个名叫亨利叶塔·史密逊的女演员，这位迷人又出色的姑娘是英国某戏剧团的台柱，1827年随剧团到巴黎演出。史密逊凭借着优异的演技轰动了花都巴黎，柏辽兹拜倒在了她的石榴裙下，成为这位女星的仰慕者。柏辽兹写了许多热情洋溢的情书给史密逊，但这些书信都石沉大海。柏辽兹这段苦苦的追求并没有得到心爱之人的回应。不久史密逊回到英国，柏辽兹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失恋打击，他不吃不喝，爱人的身影在他的脑中萦绕挥之不去，这如同进入了疯魔般的激情与狂热，带给了柏辽兹惊人的戏剧感和想象力。他将满腔的苦闷抒发成了音符。1830年，也就是在柏辽兹27岁时，完成了《幻想交响曲》。

多愁善感的性格，带有病态的梦想和燃烧着的热情，使伯辽兹摆脱了古典交响曲形式的约束，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风格。伯辽兹不像门德尔松那样引用客观的标题，而是大胆地使音乐成为了标题的附属品，在结构、和声和旋律上大胆创新，并在幻想交响曲中构成了自传式的内容。在伯辽兹的幻想交响曲中，充满着不安的热情，交织着哀愁与狂喜、爱与嫉妒、憧憬与失望。其中第三乐章《田野景色》描写了一个夏日的黄昏，作曲家在原野上聆听了两个牧童吹出的笛声，内心虽然燃烧着微薄的希望，但恐惧与不安更刺痛了年轻艺术家寂寞的心。此后只剩下一个牧童的笛声，不再有人应和，夕阳西下，最后只有无边的孤独与寂静。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拉赫玛尼诺夫是俄罗斯著名的作曲家、钢琴家和指挥家，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拉赫玛尼诺夫一生共创作了4部钢琴协奏曲。今天的大师不寂寞，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协奏曲。拉赫玛尼诺夫早期以钢琴演奏家的身份活跃于国际乐坛，他在演奏中兼收前辈钢琴演奏家之长，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奏风格。拉赫玛尼诺夫将自己对钢琴的理解和热爱融入到了创作中。1891年，拉赫玛尼诺夫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第1乐章。

钢琴协奏曲是拉赫玛尼诺夫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毕业作品，获得了当年作曲专业的金质奖章。尽管这部作品明显受到了前辈作曲家的影响，作曲手法略显稚嫩，也不具有强烈的哲学思辨，但是浓郁的俄罗斯风味的旋律以及半音化的和声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使这部作品具有灵动之美。

月挂梧桐，蝉鸣涧溪，晚风吹来淡淡的桂子余韵。你好，我是晶晶，现在是晚上十点，就让经典音乐广播舒缓的旋律漫过一窗秋夜的清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轻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作曲家克莱里第四奏鸣曲的前奏曲。关于这位作曲家的生平记载并不多，但这首前奏曲却以沉默的姿态诉说着深刻。音乐以缓慢庄严的和弦铺陈，每一个音符都如同在黑暗中摸索的指尖，充满了探索和内省的张力。它不像其他古典乐曲那般精密，却以更加私密自由的笔触描绘了人在漫漫长夜中和自我对话时那片幽微而真实的内心风景。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郎朗，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感受来自高加索山脉最狂野的风暴，哈恰图良芭蕾舞剧《加雅涅》中的马刀舞曲。这是舞剧中勇士出征前挥舞马刀炫势勇力的舞蹈，音乐以快如闪电的速度与重若千钧的节奏拉开序幕，定音鼓模仿着奔腾的马蹄，弦乐与铜管奏出凌厉而带有野性美的旋律，层层加速直至旋风般的沸腾高潮。它如同

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在爵士，我是魏荣。这期节目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场不需要舞伴的派对，或是一段说跳就跳的摇摆冲动。今天我要分享的音乐带着同款松弛又热烈的气质，它们都属于 Electro Swing 电子摇摆这个时髦家族，把上个世纪的复古摇摆乐装进了当代电子节拍里。现在灯光暗下，音乐响起，穿上你的礼服，踩上小高跟，我们

Completely 彻底。这首歌出自荷兰歌手 Carol Emerald 卡罗艾摩拉德。2010年，他凭借首张专辑《一鸣惊人》，在欧美乐坛掀起一阵复古爵士浪潮。他的音乐以爵士为基底，融合流行元素，俏皮诙谐又优雅时髦，既有大乐队黄金时代的华丽配器，又有当代电子舞曲的利落节拍。

首 Completely 就出自他2013年的第二张专辑 The Shocking Miss Emerald 惊艳的艾莫拉德小姐。整首歌就像是一场精致的复古派对， Carol 的演唱带着一种游刃有余的自信，这份投入被包裹在优雅的节奏里，像是一位穿着丝绒礼服的女士在舞池中央独自旋转，纯粹地享受着音乐本身。那么下面这首 Crazy in Love 疯狂恋爱，原曲是 Beyonce 在2003年的冠军单曲，丹麦电子摇摆组合 Swing Republic 摇摆共和国在2012年对它进行了颠覆性的改编。

Swing Republic 的改编简单又巧妙，他们保留了原曲朗朗上口的副歌，却把整首歌的节奏骨架换成了大乐队时代的铜管采样与标志性的摇摆鼓点。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他们播放量最高的代表作之一，给原作里都市爱情的疯狂与灼热蒙上了一层复古柔光滤镜，也顺势带出了摇摆舞池独有的随性与优雅。

在2009年的首张专辑就以对摇摆乐时代和好莱坞黄金年代的致敬为创作基调，同时融入电子元素，打造出了复古又摩登的专属音乐风格。那这首 I Guess The Lego 收录在他2012年的专辑 Zigzag 当中， Zigzag 就是之字形。那这首歌名直译是乐高积木的玛瑙，光听这些名字就能够感受到它满是童趣的情。

轻快的钢琴 loop 电子节拍铺底，再加上 Demi Cat 慵懒中透着俏皮的演唱，整首歌就像是一杯点缀了棉花糖的特调鸡尾酒，甜而不腻。这也是法国电子摇摆音乐中极具少女感的一首独特作品。摇摆乐从未老去，它只是换了一身更加时髦的衣服，继续陪我们在舞池里自在旋转。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0: 10月4号到5号，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即将燃情上演，李新草指挥，杨维文、王立达等名家加盟。这个假期，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力量。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在这寂静的深夜，让我们推开一扇通往北国岭东的大门，感受西贝柳斯《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冷峻而炽热的灵魂。这部伟大的协奏曲创作于1903年，充满了北欧苍茫的气息与西贝柳斯强烈的个人印记。乐章以一段极为克制的弦乐低语开场，如同冰封的湖面，独奏小提琴像一阵掠过荒原的凛冽寒风，孤独而自由。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关霞第二交响曲《希望》的第三乐章《光明》。音乐的性格在这里彻底开朗起来， C 大调的光明色彩终于驱散了阴霾，铜管乐器走出嘹亮的号角，弦乐如潮水般涌动，整个乐队迸发出澎湃的正能量。关霞在这个乐章中做了极富民族性的实验，现代音乐语汇与炽热情感交织，变化万千又富有新意，这是经历磨难后终于望见曙光的狂喜。从希冀到追求，从温暖到光明，这是一颗灵魂穿越黑暗迎来重生的心路历程。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我们即将听到一首无数人青春记忆中的经典旋律《梦中的婚礼》。这首由法国钢琴家理查德·克莱德曼演绎的通俗钢琴曲已成为一个经典的文化符号，其简洁而优美的旋律线条、明澈的分解和弦伴奏，营造出一种单纯而直接的浪漫氛围。它真挚的情感与极强的旋律性，让它成为了许多人音乐梦想的起点。

0: 我是杰科，现在是深夜11点，当城市沉沉入眠，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聆听音乐里的秋日私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一起来听《卡门》第二组曲中的《哈巴涅拉舞曲》。这首作品出自比才创作的歌剧《卡门》。在歌剧中，这首舞曲是女主角卡门首次登场时唱出的爱情宣言，其旋律后被改编为管弦乐，收录在第二组曲中。音乐一响起，便抓住了所有人的耳朵。它建立在慵懒而诱人的哈巴涅拉舞曲节奏之上，如同卡门摇曳的身姿，又像卡门自由奔放、不可驯服的灵魂。

时光沉淀经典，旋律滋养心灵。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魏荣。愿我的声音可以陪你一同穿越古典的深邃，漫步爵士的悠然，在每一个音符中汲取温柔而坚定的力量。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作曲家皮埃特罗·马斯卡尼独幕歌剧《乡村骑士》的开场序曲。这位曾经一夜成名的歌剧作者，用这段音乐浓缩了整个西西里岛的悲剧。序曲以宁静的弦乐高音模仿黎明晨曦，随后著名的幕间曲主题缓缓浮现，旋律美得令人心碎，却又暗藏着嫉妒与死亡的宿命感。待到曲中，你已预感到那金色的阳光背后，终将迎来寂寥的黄昏。

0: 十月四号到五号，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即将燃情上演。李新草指挥，阎维文、王立达等名家加盟。这个假期，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力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欢迎继续收听。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欢迎回来。现在请准备好迎接一场吉普赛的灵魂风暴，小提琴炫技之作《流浪者之歌》。这首由西班牙小提琴大师萨拉萨蒂于1878年创作的作品，完美融入了吉普赛音乐的奔放与古典音乐的严谨。乐队从悲怆深沉的引子开始，瞬间将人拉入宿命般的苍凉，随后转入华彩般的自由段落，尽显即兴风情。中段歌唱性的旋律美得令人心醉，最终在疾风骤雨的快板中沸腾终结。它不仅是技术的试金石，更是用琴弦讲述的关于自由、哀愁与生命热力的永恒传奇。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电影《他》当中的一首原声音乐作品，来自于加拿大的独立摇滚乐队 Arcade Fire 的 Photograph。 连绵不断的音符和不断行进的旋律，构造出一个绮丽的画面，阳光、树影，还有随微风泛起的那些回忆，都像电影一样一幕幕映现出来。 Arcade Fire 的五位乐队成员擅长演奏20多种乐器，他们常常把多种多样的乐器叠加到一起，制造旋转又跳跃的声音阵列。他们的作品大多是描写生活以及家庭、邻居间的故事，不同于传统摇滚乐队的风格， Arcade Fire 的作品散发着来自于心灵的浪漫主义，这也是每一位乐队成员的灵感碰撞。

0: 十月四号到五号，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即将燃情上演。李新草指挥，阎维文、王立达等名家加盟，这个假期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力量。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3: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在柴可夫斯基的六月船歌中感受夏日水波的柔情与忧郁。钢琴曲《六月船歌》出自柴可夫斯基1876年创作的钢琴套曲四季，应杂志社之邀，他为每个月份谱曲。而这首《六月》的灵感源自诗人普勒西科夫的诗歌，音乐一响起，绵延起伏的分解和弦便如同涅瓦河上荡漾的温柔水波，中段情绪变得稍明朗激昂，仿佛微风拂过，桨声起伏，最终一切又归于那片宁静而深沉的波光粼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这一时段，让我们在舒曼的梦幻曲中找回内心最柔软纯真的角落。这首举世闻名的钢琴小品是舒曼1838年创作的钢琴套曲《童年情景》中的第七首。它并非描绘孩童的嬉戏，而是舒曼以成年人的视角对童年时光充满诗意的温柔回望与梦境编织。音乐响起，仿佛记忆的闸门被温柔打开，从宁静的追忆到深情的高潮，再归于静谧的遐想，整首曲子完美捕捉了回忆本身那种既清晰又朦胧，甜蜜中带着一丝惆怅的复杂美感。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10月4号到5号，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即将燃情上演，李新草指挥，阎维文、王立达等名家加盟。这个假期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力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双簧管版《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由翁清溪作曲、邓丽君唱红的华语经典，在双簧管的演绎下多了一份深沉的气质。气息流转间，双簧管的音色温润如玉，弦乐像月色般环绕托举，把那句"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演绎得格外诚恳。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现在是午夜零点，月色温柔，晚风轻扬，夏蝉间歇，秋虫浅唱，一切归于安静。

轻轻的，淡淡的。你好，我是怀强，祝你晚安，好梦。

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

清风破晓，全新的一天灿烂开启，陈阳陪您迎接朝阳。各位早上好，现在是早上6点。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除了广为人知的交响组曲《天方夜谭》，管弦乐组曲《西班牙随想曲》可以算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最为流行的作品。这首作品完成于1887年，作曲家原计划写一首西班牙民间主题的小提琴幻想曲，用乐队来伴奏，而且已经拟定了创作提纲，但后来他却改变了主意。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觉得，如果写成管弦乐曲，可以更好地表达他丰富的想象，因此他用原先的音乐素材构思创作了这部公管弦乐队演奏的组曲《西班牙随想曲》。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乐章《晨曲》。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西班牙随想曲的第二乐章是变奏曲，也是宁静美妙的舞曲。这个乐章分为五个变奏，这五个变奏似乎是五种演奏的变化。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乐章最后出现的长笛演奏是整个乐章的华彩段落。

西班牙随想曲第三乐章的标题与第一乐章一样，也是晨曲。这一乐章几乎是对第一乐章的重复，但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运用了新的调性和不同的乐队配置，使这个乐章拥有与第一乐章不同的音乐色彩。

场景和吉普赛之歌是西班牙随想曲的第四乐章。在这个乐章中，每一件乐器的出现似乎都是为下一件乐器做铺垫。小军鼓的滚奏引出一系列为数件乐器而写的华彩段落，竖琴的段落引出小提琴演奏的吉普赛主题等等，听起来五彩缤纷，

关于西班牙随想曲，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在他的自传《我的音乐生活》中曾这样写道：按照我的计划，这首随想曲应该闪烁着炫目的管弦乐色彩，结果我显然没有错。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西班牙随想曲的第五乐章，阿斯图里亚的《凡丹歌舞曲》。 凡丹歌是一种安达鲁西亚舞，一般以吉他和响板伴奏。火辣灼人的音乐将随想曲推向高潮，作品即将结束时再次出现了第一乐章的晨曲主题。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肖斯塔科维奇第二爵士组曲的八首作品，每首都有自己的特点。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五首抒情圆舞曲，正如这首作品的名字一样，这是一段极富表情的抒情圆舞曲。在乐队三拍子节奏的铺垫中，中音萨克斯奏出宽广而低沉的第一主题，这一主题悠远而绵长，极具俄罗斯民族风情。

随后是手风琴奏出的迷人的第二主题，接着弦乐声部重复演奏这一主题，与铜管的旋律形成对打，经过短暂的连接回到乐队全奏的第一主题，随后音乐在竖琴刮奏的魔幻色彩中结束。

肖斯塔科维奇第二爵士组曲中的第一圆舞曲，是一段俄罗斯风格的典雅圆舞曲，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柴可夫斯基芭蕾舞剧配乐中的某些段落。

从2001太空漫游、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到邪不压正，肖斯塔科维奇第二爵士组曲中的第二圆舞曲频频被中外影片作为电影配乐，成为古典音乐入门的必听曲目。第二圆舞曲一开始由萨克斯奏出的极为迷人的第一主题，这也是萨克斯演奏最经典的段落之一。

肖斯塔科维奇爵士组曲第二号的终曲是一个快速的结束乐章，在盛大的影子之后，由木管奏出第一主题，接着是手风琴对这一主题的重复，在一段盛大乐队全奏之后再次反复这一主题，最后由木琴奏出的旋律与组曲的第一首进行曲相呼应。总的来说，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爵士组曲是十分通俗易懂的，听众不仅可以在其中享受萨克斯等乐器的不同风味，也可以领略到浓郁的俄罗斯风情。

0: 穿越时光，聆听经典，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中国交响乐团的指挥李新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在音乐的浩瀚海洋中，进行曲是一种独特而重要的存在，它们鼓舞士气，激发情感，帮助人们找到力量和希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创作的钢琴四手联弹军队进行曲。所谓钢琴四手联弹，就是两个人坐在同一架钢琴前进行演奏，属于室内乐演奏形式的一种。舒伯特的这首军队进行曲是钢琴四手联弹作品的著名曲目。

作曲家埃尔加在1901至1903年之间陆续完成了五首短小的进行曲，其中第一首被公认为最成功，因而也最著名，它就是《威风堂堂进行曲》。这首作品以一个短小的影子开始，紧接着华丽而威风的主题被强有力地奏出，中间出现了一段优美微缓的旋律，虽然也是进行曲节奏，但是与之前威风堂堂的主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整首作品增色不少。不同速度、力度和节奏的对比，也是这首作品成功的秘诀。

1845年，作曲家伯辽兹旅居布达佩斯时，听到了歌颂匈牙利民族英雄拉科奇的《拉科奇之歌》，伯辽兹深受感动，将其改编为管弦乐曲，并用于《浮士德的沉沦》这部戏剧的配乐中。《拉科奇进行曲》先由圆号、小号、短号奏出的号角性音调作为引子，接着在木管和弦乐器的伴奏下，短笛、长笛和单簧管呈现出进行曲的主要主题，令旋律赋予跳跃感，活泼而充满生气。拉科奇进行曲是伯辽兹的杰出作品，它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还展现了伯辽兹独特的音乐才华和创作风格。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贝拉·巴托克是20世纪匈牙利杰出的作曲家和钢琴家，他的音乐创作一方面吸取了匈牙利民间音乐的精华，另一方面借鉴了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等现代音乐的创作手法，创造出了独特的音乐语汇。作曲家巴托克曾经广泛收集罗马尼亚民间音乐，因此激发他创作了罗马尼亚民间舞曲。节奏感强是罗马尼亚民间舞曲最为突出的特点，这些节奏丰富的作品充满了动感和活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巴托克罗马尼亚民间舞曲的第一首拐杖舞。拐杖舞规则而有力的节奏，表现出特兰斯瓦尼亚山民在跳传统的杖舞时倚杖击地的情景。轻快的开场节奏就像罗马尼亚乡村节日里舞者们跳跃的脚步，频繁出现的切分节奏打破了常规的节拍规律，给人一种意外而又兴奋的感觉。这种节奏的巧妙运用使音乐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让听众仿佛置身于热闹非凡的罗马尼亚民间舞蹈现场。

巴托克的罗马尼亚民间舞曲包含的六首舞曲都十分短小，它们好似六幅微型的罗马尼亚民间风俗画，画面朴素，笔法简练。罗马尼亚民间舞曲是巴托克对罗马尼亚民间音乐的精彩诠释。

也是民族音乐与现代音乐融合的典范。在罗马尼亚民间舞曲中，短小轻快的世代舞是典型的罗马尼亚农民舞曲。世代舞原本是腰间系着传统五彩世代的山民所跳的一种轻盈活泼的舞蹈。

马尼亚民间舞曲是巴托克1915年创作的一部钢琴组曲，它取材于流传在罗马尼亚北部特兰斯瓦尼亚山的民间音乐，将罗马尼亚的风土人情描绘得惟妙惟肖。1917年，巴托克将这部舞曲改编成了管弦乐曲。罗马尼亚民间舞曲共包括6首舞曲，每一首都各具特色，充满了浓郁的民族风情，描绘了生动的音乐形象。无论是欢快热烈的节日气氛，还是宁静悠远的田园风光，巴托克都通过他的音乐语言将其表现得淋漓尽致。

庆祝佩斯、布达和奥布达合并成为布达佩斯50周年。作曲家巴托克在1923年创作了舞蹈组曲。在这部作品中，巴托克运用了他所搜集整理的匈牙利民族民间音乐的曲调和节奏进行创作。他把民间音乐的因素和富于独创性的作曲技巧融合在一起，绘声绘色地展现了匈牙利民间节日的欢乐场面。

清晨的风带着淡淡的桂花香，晨光与希望都在甜美中酝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七点，让我们用动听的旋律解锁初秋的温柔。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新的一天总有优美旋律相伴，希望今天节目中为您呈现的音乐作品能陪伴大家度过舒适惬意的清晨，为您送上一份安然宁静的好心情。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好，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来走进巴赫的音乐世界。刚才听到的是巴赫E小调长笛奏鸣曲编号 BWV1034 的第二乐章快板。长笛与羽管键琴的声部交织，如同两人在花园里并肩散步。稍后我们继续来欣赏 B 小调第二管弦乐。

组曲，编号 BWV1067 的第六乐章，一首非常经典的谐谑曲。长笛在弦乐组的托举中轻盈地跳跃。那随后古典颜色专栏还将为我们来解读巴赫第一、第二管弦乐组曲，从 C 大调的辉煌到 B 小调的温润，巴赫用两套组曲证明了舞曲也可以是思想的容器。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

现在我们听的是巴赫的这个一号管弦乐组曲的第一乐章啊，序曲 Overture。 这个作品啊是1066号，创作于约1717到1723年的科腾时期。嗯，这个以后有机会跟大家说说巴赫的他几个时期，比如说他从这个选帝侯到另一个选帝侯啊，巴赫的那个时期呢，正好处在欧洲的一个大的战乱时代啊，正好巴赫跨越了这个时段，在这个时段内，那个时候呢，谁掌握了军权啊，谁说了算。那么巴赫呢，就是有时候跑到这儿，有时候又是另一个说，哎，你得到我这儿来。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作曲家呀，他是有一种主仆关系。啊，是被叫过来叫过去，他是在哪个大公王国或者哪个选帝侯门下做厨师，同时做音乐。巴赫我们知道好像不太做厨师，但是很多音乐家当时是既要做厨子大厨，同时还要做音乐。所以这个是巴赫的科腾时期啊，是他的那个时段创作的一号管弦乐组曲。刚才是序曲，是法国式的，是由慢快慢三段体结构啊构成。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库朗特舞曲，是一个快速的三拍子舞曲，充满活力，我们来听。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们正在听巴赫的序曲。巴赫的这个序曲啊，一，采用了双簧管、八松管和弦乐组，第一、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的这种编制。那么双簧管呢，在舞曲中常担任独奏或重奏声部，与弦乐形成丰富的这种音色对比。一至四啊，这四首管弦乐组曲呢，是巴洛克时期管弦乐组曲的巅峰之作。第一号组曲是以其优美的旋律、精致的对位和丰富的舞曲节奏，成为音乐会常演的曲目，展现了巴赫在世俗音乐创作中的卓越才华。好，听着听着，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序曲二。那么这个序曲二呢，这个组曲啊，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采用了长笛作为独奏乐器，这在巴赫的管弦乐作品中还是比较少见的。长笛呢，在这首作品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第七乐章的这个谐谑曲中啊，有这个快速而华丽的演奏。那么创作背景是大约是1721年啊，依旧是在科腾时期。巴赫的科腾时期啊，是1717到1723年这几年，这也是他器乐创作的高峰。第二管弦乐组曲呢，属于巴洛克时期的古组曲题材，融合了多国的这个舞曲元素，展现了巴赫对器乐色彩的创新和探索。我们现在听的是 Overture 开场序曲啊，慢快慢的三段式，比较庄严，然后接副歌段落，长笛和弦乐对话形成副调，我们来欣赏。

0: 作为这么一部广受欢迎的英雄传奇，几百年来《水浒传》的版本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回数来分，《水浒传》有八个版本，其中前三个100回本、120回本、70回本，那就是这三个比较重要。按照文字来分，《水浒传》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就简本的情节啊，可能比繁本多，但它的文字比繁本少，文字比较简单。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作品编号 K622，完成于1791年10月，是莫扎特一生唯一的一首单簧管协奏曲，也是他晚年最后一部器乐大作。这部作品留存着莫扎特完整真挚的晚年心境，像是他写给生命尾声的自白，既有回望人生的淡淡怅惘，又保有对美、友谊与生命活力的眷恋。完成这部作品时，莫扎特生命只剩2个月，贫病交加，债务缠身，死亡阴影已经笼罩着他。但这首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没有呐喊，没有悲痛，不是痛苦的宣泄，而是一种通透、温柔、克制的生命回望，这正是他最动人之处。

不同于18世纪乐坛普遍存在的商业违约创作，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是一部遵从本心，不带功利目的，为友谊与纯粹音乐理想而诞生的作品。这是莫扎特赠予挚友维也纳顶尖单簧管演奏家安东·施塔德勒的专属之作。莫扎特自七岁初次接触单簧管起，便深深迷恋这件乐器。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他与单簧管大师安东·施塔德勒的深厚交往，进一步深化了他对这件乐器性能与表现力的理解。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单簧管演奏家萨宾娜·梅耶与阿巴多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在2000年录制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整场演奏没有夸张的情绪和刻意的炫技，是业内公认最贴合莫扎特原作审美、恪守古典主义范式的权威版本，也常常被视作全球音乐厅的标准演绎范本。

第一乐章是舒展的快板，采用奏鸣曲式，气质明朗从容，旋律温润和煦，就像春风拂过山水之间，为整首曲子奠定了温柔豁达的情感基调。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K622 中的第二乐章柔板，这也是古典音乐演绎的巅峰录音版本之一，来自于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在1971年录制的专辑。担任单簧管独奏的是乐团单簧管首席卡尔莱斯特，录音带着厚重沉稳的岁月质感和恢宏的气度，开阔的格局，叙事感十足。

第二乐章柔板更像是整部协奏曲的灵魂，是全曲最出名的乐章，常被形容为无词的歌剧咏叹调。很多人误以为这段柔板是悲伤的挽歌，但莫扎特写的不是绝望，而是平静的怅惘。旋律静谧空灵，深情内敛，恰似中国山水画中的留白，并无浓烈的悲喜宣泄，却蕴藏着岁月沉淀而来的万千心境。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乐章如此动人，巨大苦难之下依然保有温柔的人性。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回旋曲快板。这一乐章回旋主题轻快优雅，舞蹈感强，乐段多次转入小调，在明亮欢快之下藏着一丝忧郁。这是莫扎特晚期创作的典型特征，欢乐不是单纯的无忧无虑。

我们听到的是单簧管演奏家塞巴斯蒂安·曼茨携手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在2010年带来的颇具现代审美风范的版本，演奏音色清亮灵动，轻盈通透，节奏舒展自然，既严格恪守原作的结构框架，音准旋律，又以鲜活灵动的表达为古老旋律注入蓬勃的朝气，跳出了传统古典演绎的沉稳刻板。这一版本的演绎就像春日的江南园林，疏朗雅致，生机盎然，让我们在明快治愈的旋律之中真切体会到莫扎特的音乐跨越时代的永恒生命力。

岁月流转，清音长存，这部莫扎特的晚年绝笔以大道至简的纯粹质感治愈了一代又一代听众。莫扎特将晚年独有的生命体悟与精神心境全然融入于旋律之中，以温润澄澈的乐音消解苦难，沉淀岁月，成为莫扎特晚年音乐美学与人生境界的最佳缩影。愿这首穿越百年的传世之作能抚慰日常生活里的浮躁和困顿，在旋律流转间守住纯粹的美好，享受时光的温柔。感谢各位收听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舒伯特小夜曲的单簧管改编版。小夜曲原是青年在心上人窗下弹唱的情歌，单簧管的音色比人声多了一层温暖的鼻音，像月光穿过百叶窗，在地上落下细细的条纹。舒伯特一生写了600多首艺术歌曲，这一首不是最复杂的，却是最动人的。旋律简单的不需要过多解释，听过一遍就能哼出来。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舒伯特降 B 大调第21号钢琴奏鸣曲编号D960的第三乐章谐谑曲，优美活泼的快板。这首奏鸣曲是舒伯特生命最后几个月的作品，被公认为钢琴文献中的天鹅之歌。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4: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2: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4: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月亮向来是东方音乐偏爱的浪漫意象，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幻月》由陈悦担任箫主奏，选自黑胶唱片《月季行舟》陈悦笛箫艺术作品集。幻月这首作品的慢板部分运用了中国传统的雅乐调式，风格空灵柔美，编曲以钢琴为主体，辅以吉他弦乐，和声上较多运用七和弦九和弦，以烘托月夜的画面感。快板部分的编曲则借鉴了爵士乐的和声走向以及 swing 摇摆乐的节奏技巧，表达人们对快乐生活的向往。音乐作品《幻月》舍弃了繁复的器乐编配，以纯净的箫声构建朦胧空幻的听觉声场，让人如同置身夜晚的山谷，抬眼望去，云雾飘渺，幻月穿梭，似真亦幻。东方美学独有的含蓄、内敛、空灵与温柔，尽数藏进细腻婉转的音符之中。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2: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李维的大提琴演奏曲《卷珠帘》，这首曲子原是一首中国风歌曲，大提琴的中低音区恰好是这首曲子最合适的落点，那些原本带着哽咽感的乐句被琴弓拉成了绵长连贯的长音。一曲《珠帘》收罢，另一帘幽梦缓缓铺开，我们来聆听许茹芸演唱的《我有一帘幽梦》。这是1996年电视剧《一帘幽梦》的片头曲，许茹芸的声音自带云式唱腔特有的朦胧物感，她的演绎把琼瑶笔下那种帘外有梦，梦里有人的缠绵唱得清清楚楚。

0: 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什么样的歌曲最容易让我们感慨时光呢？我想或许不是直接讨论时间的作品，而是那些关于少年的歌。

英俊少年风靡我国，片中那首根据主演的故事量身打造的歌曲《小小少年》成为家喻户晓的儿歌。歌曲原版就是由电影的主人公海音切演唱，他清亮的歌声赢得广泛赞誉，成为了

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小小少年》，孩子们的歌声充满天真烂漫的气息，将少年时光的无忧无虑展现得淋漓尽致，旋律舒缓而灵动，契合歌曲主题。凭借真挚的情感和动人的演绎，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的这个版本成为了几代人童年记忆中的经典儿歌。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梦之旅演唱组的《小小少年》，这个版本中三拍子的合唱改编充满了慢时光的悠然与年少时的情愫，洋溢着理想主义的阳光与涟漪，清新女声与沉稳男声交错配合，令人沉浸于无尽幻想的气氛中。

0: 2024年周一赛的乐队为电影《抓娃娃》翻唱了一版《小小少年》作为电影插曲，他们从中年人的视角对歌曲进行改编，仿佛是在与歌词中的小小少年进行隔空对话。主唱边远的唱腔潇洒而豁达，新加入的说唱段落也格外暖心，似乎让人可以在音乐中与少年时的某个遗憾达成和解，也让人们在老歌中获得新的感动。
1: 无忧无虑的少年，自由似风，心潮如浪，你拥有无尽的时间去凸显未来的模样。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心中的世界已然昨夜。